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里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一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就是算是西北的边陲。
0: 对，西北边陲，新疆地区。出声的这一位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们今天说新疆，新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在一趟旅行当中完全穷尽新疆的南疆、北疆甚至中部和所有地区，是不可能的。先说一说你这一趟最近的这一趟去了多少天。
1: 一共去了17天。
0: 17天涉及到哪些地区？
1: 涉及到南疆的一部分地区，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伊犁的一部分地区，还有吐鲁番的一部分，就是东疆的一部分地区。
0: 其实已经去的涉及面很广了。
1: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最多走了有1/3吧，
0: 也就是新疆的1/3而已嘛。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贪心到说我想把新疆整片地区都涉猎到的话，留一个月能够吗？
1: 对，不是说是有人，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我去一次新疆，然后我就代表我去过新疆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你说是我要用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不太现实。
0: 我就先说一个最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咬下牙请出这样的假，或者我花出这样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新疆
1: 走
0: 完遍了？也走不完。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放弃这样的执念和妄想。咱就把新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分波的去玩。
1: 我觉得最好的

0: 方式就是你把它分成几大块，
1: 嗯，
0: 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1: 就分门别类的玩。
0: 对，
1: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玩，
0: 对，
1: 还有一个是分季节玩，
0: 没错。
1: 嗯，那咱们先从季节来说起吧，因为对于新疆来说，天气的影响和呈现给你的景观和体验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和直接的。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夏天现在，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吧，我最近一次去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南疆，所谓的南疆呢，其实也就去了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方。
0: 嗯
1: 啊，然后我到那儿以后，我会发现，我以为想象中的夏天的新疆应该是凉快，虽然很晒，然而迎接我的就是温度，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了，但是巨晒无比。我后来就问当地人，我说阿克苏和喀什最佳的旅行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最舒服的时候当然是秋天啦，因为我们这边到了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所以其实带一些些避暑的属性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夏天来南疆地区的话，你就会非常受不了那个温度和日晒。
0: 它是得分方向
1: 啊哈
0: 啊，就是在南疆，其实大家以为的南疆是喀什、和田，
1: 对，
0: 对吧？就是，但是其实，
1: 但喀什和和田中间离得可远了。
0: 对，就是他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一些，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其实就是在南疆的话，它毕竟它很多的这个目的地是靠近整个这个边境的这个目的地，
1: 嗯，
0: 比如说是我们到了塔城地区，对吧？啊，
1: 嗯嗯，
0: 那塔城的地区，应该是塔县，
1: 嗯，
0: 我这是因为又塔城又塔县的，然后都去了。
1: 其实是两个地方，
0: 是两个地方，
1: 嗯，
0: 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是大家如果说是你去了这个塔县这边的话，然后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温度啊，就是温差比较大一些，
1: 嗯
0: 啊，而且就是说有可能晚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走在这个海拔比较偏高的这个目的地，比如像在这个慕士塔格峰，
1: 嗯，
0: 对吧？然后呢，那这边呢，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它其实是，嗯，太阳稍微一下去，然后它的温度会骤降，
1: 嗯
0: 啊，甚至说差到十几度，
1: 对
0: 啊，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
1: 他们晚上几乎没有超过20度的时候，
0: 对，
1: 晚上的空调夏天是不需要的，
0: 对，对对，
1: 但是白天呢又能用太阳的热情把你给制服，
0: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好多一些朋友说是我到底带什么衣服，我说是你基本上说是。保羽绒服肯定需要带，就比如在这个季节啊，当季来说，
1: 尤其你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保羽绒服是需要，但是你在城区其实不太需要。
0: 在城区的话，可能你就需要穿个短裤，对吧？
1: 加个长袖外套，
0: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
1: 嗯，
0: 就是为了防晒，
1: 嗯，
0: 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1: 对
0: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也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为什么这样湖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太阳底下是很晒，但是说在这个稍微有一点阴凉的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觉得就还会有点这个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1: 我这次就是从阿克苏驱车有个一个多小时吧，
0: 嗯，
1: 因为也就可能有个几十公里，去了温宿大峡谷，
0: 嗯。
1: 你到那儿以后突然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冲着丹霞地貌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非得去甘肃张掖，其实咱们国家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地形地貌，
0: 嗯，没错，
1: 所以在温宿大峡谷你完全看到了比张掖，甚至我个人觉得比张掖的丹霞景区体验感更好的相同的地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到的那种感受，在有太阳的地方，
0: 嗯，
1: 你如果不把头皮挡住，你觉得头皮都会晒伤，
0: 对。
1: 可是，一到有被峡谷遮挡的阴凉面，你就又很舒爽、很凉爽。再加上他们当地的干燥的状态，所以其实出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晒。
0: 而且在它这些峡谷里边，它有一个特点是时不时会下雨。
1: 哦，
0: 就是说它有一个特，你看着是我们整个在峡谷外边的时候，
1: 嗯，
0: 就在景区门口外边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哎，我们是不是这个阳光特别好，特别的充足？但是有可能你走到里边的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里边的整个这个温度和外边的温度就是几乎相差将近在7-8度到1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说是里边它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低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这种对流，然后会形成这个下雨，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去了之后，为什么他们喇叭里边一直在广播，然后呢 呢，如果说是有遇到下雨之后，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场所来去避险，
1: 嗯，
0: 对吧？因为它整个峡谷里边，整个如果是确实下雨的话，然后那个水流会顺着整个峡谷然后流出来，然后它有一些制高点的位置，然后是作为一个紧急避险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我不光我连两个峡谷一起走了啊，就是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温宿岛峡谷，对吧？世界岩谷，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我们还走了一个就是天山岛峡谷，其实这两个峡谷，嗯，就是一个叫五 A， 一个叫四 A 吧。因为我那两天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五 A 和四 A 是有点区别啊，
1: 怎么了？
0: 各有各的特点吧。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说各有各的特点。
1: 你觉得五 A 和四 A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他们就是说所谓的里边的配套设施吧。
1: 哦、
0: 啊，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这种区别，
1: 因为能够评上四 A 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大家不用在乎它是四 A 还是五 A。有些朋友说我去了这个温宿啊，或者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了。
1: 嗯、
0: 就是说，但是两个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对，一个是它毕竟是作为它的整个这个，不管说大家所谓的这个丹霞地貌也罢，不管说它是什么岩谷也罢，对吧？不管它的各种什么象形海石的这种风景也罢，其实每个这种峡谷里边都是有的，对吧？那但是另外一点的话，然后就是一个是就是我走整个这个因为在走到这个就是温宿岛峡谷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是整个走到最里边，走到最里边，因为很多朋友是需要去翻整个这个山嘛，对吧？
1: 徒步去翻吗？
0: 就是他是坐车坐到，比如三号，坐的三号或者坐的六号，
1: 对，几号谷？几号谷？
0: 对，啊、六号谷这边的话，然后呢，其实是他每一号谷里边，我觉得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特点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6: 嗯，
5: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6: 地貌地形，对，
5: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砂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6: 嗯，
5: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6: 脱落
5: 和滑坡，
6: 嗯，
5: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6: 嗯，
5: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进去得了。
6: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是时间要留充足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5: 嗯，
6: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5: 离得挺远的，
6: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5: 对，
6: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说从三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是4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3号谷去，或者翻到2号谷去，嗯。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2个小时。
5: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统一安排的车的时间来。
6: 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5: 为什么？
6: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5: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6: 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5: 对，
6: 就是随时会下，
5: 这倒也是，
6: 就是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着，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5: 突然飘来一朵云，
6: 突然一朵云，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5: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啊，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6: 对对对，
5: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6: 对对对对对，
5: 可是河谷。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6: 对，
5: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6: 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就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
5: 嗯，
6: 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
5: 嗯，
6: 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
5: 嗯，
6: 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
5: 嗯，
6: 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5: 当然
6: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
5: 嗯，
6: 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

0: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
1: 嗯，
0: 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你不管说是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看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你很多湖泊都是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蓝湖，班迪尔蓝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1: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
0: 嗯，
1: 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0: 嗯，没
1: 错，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0: 对，
1: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都往南边下了，
0: 嗯，
1: 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两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一两天下完了，虽然他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0: 对，
1: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0: 没错，
1: 这就相对不太就常 不太常见吧，至少是，
0: 嗯
1: 啊，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三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儿了。
0: 嗯，
1: 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0: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
1: 嗯，
0: 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
1: 嗯，
0: 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
1: 嗯，
0: 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
1: 嗯，
0: 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
1: 嗯，
0: 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1: 那就雾蒙蒙的水蒙蒙的你就看不清，
0: 对对对对，
1: 所谓天然后湖和地的那些分界的颜色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天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1: 对,
0: 对吧，而且像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习惯于自驾走这个路线，对吧，
1: 嗯，
0: 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但是时间非常长，
1: 嗯
0: 啊，为什么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长呢，一共往返下来也就是七八百公里或者走上一千公里，
1: 嗯，
0: 啊，往返啊就是把整个这一圈转下来，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穿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自驾盘龙古道500多个弯，一共500-600个弯，对吧，那这个500-600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了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
1: 戈壁比较多一些，
0: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
1: 嗯，
0: 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比如像塔河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是非常漂亮，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
1: 嗯，
0: 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
1: 哇，
0: 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
1: 嗯，
0: 就还不到晚上，
1: 是雨就一阵儿吗，
0: 对，是雨就一阵儿，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的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1: 太晒了，
0: 对，然后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有湖阳嘛，湖阳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
1: 嗯，
0: 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0: 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这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1: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0: 对对对，
1: 会觉得说就这
0: 就
1: 但你 沉下心来待一待。
0: 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古城里面你至少说是你要是说沉下心来待的话，就是两天到三天你可能都走不完。
1: 是的，
0: 虽然说是古城不是特别多，就是多么大的不要不要，但是
1: 没有那么大规模，
0: 我觉得两个片区加起来也不小。
1: 是的，
0: 对吧？
1: 一个东区一个西区、
0: 对，
1: 但是西区那边我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因为现在的新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去过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会觉得可能跟咱们内地有个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谓的时差是指它太阳那个上升和下山的这个时间差，但是等你到了南疆，在喀什因为已经偏比较西的地区了吗？
0: 没错，
1: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七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你到了晚上十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十点半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十二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0: 没错，
1: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
0: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1: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
0: 对，
1: 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0: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八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1: 嗯哼，
0: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来说，你首先要适应他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九点钟起床，对吧？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认知吧，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我在
1: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
0: 对，
1: 一定要吃。
0: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
1: 对，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多重啊！
0: 对，
1: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六公斤。人当地人说低于五公斤的水库鱼，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都得六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至少三种做法。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炸的。
0: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1: 啊，
0: 是
1: 对，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0: 对，
1: 太好吃了吧？
0: 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不太喜欢吃鱼的人来说，对吧？我觉得我都吃了不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打破自己对这个地域的一个认知，
1: 以及你不要固守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在这里敢于尝试，尤其是饮食方面。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东向北，京韩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丁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道歌，来自于福仪，这首《我已不再是那个唱着春天的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的歌，吴青峰为他人创作，现在拿来重新演绎了，复刻的一首歌《迷幻》。

0: 迷幻。
1: 突破雄乐榜继续来听的歌是刘若英柯志堂这首每天的不理想。这首单曲的刘若英的个人封面上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就是我需要每天的不理想，完美了没有期望才该烦恼，可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遗憾美吧。因为有遗憾你才会去不断的回味期待，也才会让自己不断的去努力获得。来听刘若英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听到 Gala， 天空是灰色，你是蓝色，有很多乐队都是如此，默默的出了一首歌就不见，默默的某一天又已经突然的出现，带给你的是一整张专辑，惊喜就是这样。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刘爽理想的太阳。而这一首歌呢，刘爽是借由夸父追日的这个故事唱着他自己的故事。等会儿呢，大家可以特别来听一下，在歌曲的靠后的部分哈，刘爽呢用说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吧，把最近两年自己的经历还有大家对于他的一些疑惑全部都告诉了我们。独播说音乐榜，来听刘爽理想的太阳。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要继续听的歌来自于莫文蔚和郭一凡的合作歌曲呢，主要是由郭一凡来进行创作。其实创作这首歌，郭一凡有说啊，他的灵感来源之一呢，是曾经莫文蔚的专辑里的有一首歌叫做《时间里的飞人》啊。整首歌其实想是表达的就是，或许在时间面前我们确实有着一种无力感，但是这样的客观事实面前，最重要的是学会和自己去进行和解，不要变得更加的消极，所以有了自洽这个名字，给自己一个积极生活下去的更多的理由吧。莫文蔚、郭一凡，自洽。

0: 听到来自于大宽这首 Nook。
1: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东向北，京韩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锁定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去看看那些百里挑一的电影和有趣的灵魂歌单和片单，我已经准备好向你发送了。

是陈奕迅的歌，今天的开场曲叫做 Shall We Talk， 满满的鸡汤呢。你有没有倾诉欲啊？有没有想倾诉又不敢说？有没有想说又不能说？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着听着略微有一些忧伤。所以陈奕迅在歌曲一开始就唱到了哆啦 A 梦，所以要请他伸出援手吗？这首歌其实就是跟你讲的一些很简单的道理，或者简单到被我们遗忘的事情。两个人之间呢，不想跟对方说话，心理上躲着对方，有的时候是恋人啊，有的时候是在职场啊，有的时候呢点赞之交都已经疏远到连朋友都算不上，会不会这样？这首歌 Shall We Talk 讲的就是人情世故了，说的是人际之间的疏离。它有一种呼唤，就是在呼唤着人和人之间应该更亲密一些，要多一点沟通。我倒是建议你去看看这首歌的 MV， 同样的也像是一部精美的微电影一样。为了能够让陈奕迅发挥他精湛的演技，这一支 MV 它是一镜到底绝不 NG 的方式，一场戏一镜到底，没有分镜，没有剪接，没有 NG， 太考验陈奕迅本人的情绪和内心戏了，很有意思，你可以看一看。来看看这首歌前排留言区，忘掉种过花，他说勇敢地抛开一切伪装，和爱人谈心吧。欢迎各位来留言呢，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都可以和我来聊一聊，我都可以看到。再来看看我不把你打哭，他说感谢妈妈的好意，儿子在公司很忙，没有空喝您的汤，您不需要煲汤给我了。长大之后啊，工作常常忙到根本没有办法，没空没时间喝妈妈煲的汤，日复一日，夕阳西下，有的时候呢孤独感袭来，又不敢去找妈妈。道义他说，我床上有两个枕头，一个是我的，另一个也还是我的。好了，有故事的人来了，账号已注销。他说我曾经用摩斯密码写了这句话 Shall we talk。 为什么要用摩斯密码？他说送给喜欢的女生，我以为这样就是表白了，可是呢后来就没有了然后，不知道在未来的有一天他会不会想到打开纸条仔细翻译一下这句话，哪怕他不认为这是表白。表白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好，不要弄那么复杂，当然你是一个很有心思的人。送你一句话，在台词库当中找到啊，此山此海当中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这一部影片叫做触手可及，他是这么说的，我想每个人都至少有这么一个挚友，你和他在人生的拐点遇到，惊叹于彼此的不同或是相似，有过不少平淡无奇却值得纪念的时光。

手可及这一部影片太有名了，而且呢他也曾经走进中国的院线和观众们来见面。来推荐这一部电影呢，在这首歌曲之后，就是 Shall We Talk 这首歌曲之后，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一次跳伞事故啊，这个富翁菲利普那就瘫痪在床了，所以他要招聘一名全职的陪护。因为薪酬高，所以呢应聘者云集，每一个都是舌灿莲花，但是根本没有办法打动他细腻的心。一直到黑人德西斯的出现，才让他做出了决定。其实整部影片也都是很鸡汤，然后整个看下来之后，我觉得最珍贵的是这句话，本片取材于真实事件，朋友之间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听听看这首歌，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好久》。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Your mind, heart is king。
1: 这可是一个经典的歌手啊，万芳啊。当然我周围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说，哦，日推都不会推这样的歌，如果是在广播里听到的话，那肯定也是要通过搜歌才知道啊，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要来告诉你，名字叫《孩子气》，来自万芳，这是他代表作。万芳可是一个拥有着滚石经典代表音乐专辑的女歌手哦，文艺到不行，后来呢又专注于舞台剧，你可以多去听听她的歌。很有意思，很有他自己的精神宇宙。留言区的部分，我们来看看转眼之间他说了什么。哇，当年打榜很厉害的歌，八零后的我听到的第一首万芳的歌，谢谢，我也是八零后。Samantha 他说，每次想寻找童年快乐的时候就来听这首歌。嗯，证明你真的很快乐，听这首歌你可以听得出快乐出来。我在想要推荐一部什么样的影片来给你呢？在台词库当中，我搜索到这句话，你活得越像梦想中的你，你就活得越真实。这句话来自于影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孩子气啊，有的时候会藏着掖着，但是呢，在母亲面前呢，就会变得很坦白。所以呢，推荐给你这一部影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这也是一部经典到不能再经典的影片了，不需要我多说它讲了什么。我推荐给你是因为当中每一个女性角色都有那么一刹那闪光，让你会肃然起敬。这个阶段我们最后要来听到这首歌曲，这是余佳运的《妈妈说》。

0: 轻一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喜欢这首歌了，这是大老师早期的作品，应该说是花儿乐队早期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四季歌》。尽管我没有说感受到四季分明，可是你会觉得四个季节都是很快乐的。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歌单和片单为你准备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花儿乐队的《四季歌》。我在前排留言区看到了这样的话，应该是很了解他们的歌迷，说童话是张伟早期的笔名，他以这个笔名写过好几首歌呢。有没有发现每次你觉得大老师要吐露心声流露真情的时候，他就会瞬间搞怪歪楼，于是大家都会哈哈大笑，他就潇洒地避开，让你去察觉到他柔软的内心世界。我觉得他应该心里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吧。刚才这首《四季歌》记住了吗？我在想要推荐一部什么样的影片来给你。这一部影片呢，其实我觉得通篇看下来的话，很有闪电麦昆的感觉，因为里面每一个角色你都可以在闪电麦昆当中找到相对应的角色。可是呢，他晃动的手摇镜头，还有昏黄的倒叙的画面，轻微的颗粒感的镜头，你就觉得很真实，不像是一部动画。这部动画推荐给你，叫做

此山此海的世界，光影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各位跟我聊聊，说说你的故事。想在台词库里送你这句话，这句话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冲浪季节》。如果你想冲浪，那就自己去制作一块冲浪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觉得也是属于成长型的影片，就是很适合小朋友去观看。冲浪季节推荐给你，说的是小企鹅勇敢地追求他冲浪梦的故事。所以你说到梦想啊，追求啊，多多少少都会想到，一定会有这样的台词，什么绝不放弃啊。对，这个影片里面也有，它主打的是造型、语言和剧情这三张牌。而它的画面呢，真的是赏心悦目的，营造了极地的海浪的效果。海浪效果常见吧，极地海浪效果呢，在这一部《冲浪季节》当中是让人刮目相看的。没有淡黄的长裙，但是有淡黄的沙滩，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和清澈的海水。总之呢，是一部特别纯净的影片《冲浪季节》。要想让你们家的小魔怪今天晚上可以安静一点，说不定可以放这部影片来给他看一看。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插曲，叫做《Drive》。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为什么冲浪好手他就是能够自然而然地唱出这样的旋律呢？这位歌手 Jack Johnson 一定要推荐给你，很适合在夏天听他的歌，因为他原本呢就是一个冲浪好手，只是因为后来身体受伤了，所以他开始就是应该说是面朝大海，抱着吉他就有了他一首又一首的作品。今天放的好多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对吗？接下来这首歌真是没有无病呻吟，就是自然而然的抒发。听听这首歌，马条的花儿。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曲。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未眠夜》。你每天都在做很多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决定。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2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7: 喜欢你
6: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8: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1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11: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1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2: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13: 爽！
10: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4: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5: 全车一只手啊！
9: 不管你在路上 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1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9: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

0: 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1: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2: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0: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1: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5: 小明，你最近在看什么动画片呀？
6: 我才不看动画片呢，因为我要听一鸣哥哥的一路好嗨哟，可好玩了。
5: 真的吗？真的吗？我也要听一路好嗨哟。

0: 京时间来到了11:07，大家中午好，
1: 大家终于好，这位终于好，中午好，正在锁定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
0: 哇，又给来唱歌了。
1: 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管涵主播，你从今天晚上跑到了中午来，你是来干啥的呀？
0: 就是、
1: 你是来唱歌的，是不是？
0: 对，串个门。
1: 对，他说好久没有唱歌了，特别想念中午的亲们，所以一定要来跟大家一起唱唱歌。
0: 对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分享歌曲、分享话题的同时呢，依旧还是会有3份过渡老白茶植物饮料要送给大家啊。
1: 是的，
0: 每一份就是一箱了。所以呢，欢迎大家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参与话题
1: 的
0: 活动。
1: 是
0: 的，
1: 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聊一聊，说一说啊，那一年你坐车的时候必听的歌。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咱们不是听的都是耳机嘛，
0: 嗯，
1: 就是用就是耳麦来，或者说 MP3。是不是 MP4 这些？
0: 从 P3 开始，
1: 哎，说一下是不是我们俩这个年龄又暴露了？
0: 喂，就是我一直都没有想隐藏，
1: 是吧？
0: 我跟你说，隐藏
1: 不了了，
0: 隐藏年龄的意义何在？是不是？我们要做的是，人家说啊，你都那么大了，
1: 不是？我倒是想，
0: 我看起来不是很像，
1: 我倒是想隐藏，但是隐藏不了啊，就是时不时的就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0: 而且
1: 永远在路上说了，哎，说，哎，管涵姐姐，今天中午怎么出现？现在一路好嗨直播间呢，今天的这组合应该叫啥？叫凌寒组合吗？
0: 凌寒组合
1: 啊，
0: 寒凌，凌寒，
1: 寒凌，为啥要寒凌？那有点冷的感觉。
0: 就是我只是在斟酌如何，
1: 就是看一下哪个更好听。
0: 对对对，
1: 老公来了啊。
0: 老
1: 我老公啊，我老公来了。
0: 我那天说了，就是我跟一鸣在主持的时候，我说我就肯定不会叫这个姓，
1: 哎，
0: 他叫，他这个姓氏里面人家叫拱，
1: 哎，
0: 对，
1: 叫拱，所以叫我老拱，
0: 是
1: 不是我老公，哎，是吗？就是叫我老公叫习惯了呀，
0: 是
1: 吧？
0: 所以老拱对你也特亲切，
1: 不是老拱？你看老拱就是感觉说没有那么亲切了，已经啊，
0: 哎，
1: 就是叫老公叫习惯以
0: 后。听不到我们声音吗？
1: 听不到吗？不可能啊，因为我们刚刚是听通过这个我们的电波端的啊，就是视频号是可应该是可以听到吧，只是说可能声音没有那么大声。
0: 哎，还果然没有声音
1: 啊？
0: 喂，为什么？
1: 怎么会没有声音呢？
0: 嗯哼，
1: 为什么呢？
0: 对，确实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1: 嗯，
0: 直播间，
1: 对，我们已经是在正常的了啊。
0: 哎，
1: 正常的。嗯，我听一下看看有没有声音啊。
0: 我们自己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1: 哎，是吗？我们刚刚没有在讲话是不是？
0: 我们有在讲话，
1: 是没有听到声音，为啥？
0: 就我们联系一下技术员啊。
1: 对，好，那我们就是

0: 电波端的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想要和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吧，宁德广播电视台啊，然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我们今天聊的是啥呢，就是那一年你坐车的时候经常听的歌。我觉得每个人肯定是在坐车的时候，哎，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像现在这样哈，有那么多的视频啊，那个某抖音某抖啊某音啊这些的可以看啊，一般来说都是听歌了。那听的都是哪些歌呢，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嗯，是怎么着，就是我今儿一来，哎，我今儿一来就没事，
0: 今儿一来大家就不想听了是吗，
1: 影响我的发挥、
0: 怎么会呢，对吗，嗯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听听啥歌呢，我们大家歌分享一下呗，虽然大家说就是没听不到咱们的声音是不是、
1: 永远在路上说一直没声音，我急得我只好疯狂点赞了
0: 那你们就点赞吧，
1: 还506啊，大家加油、
0: 这点赞还是不够的啊，赶紧的疯狂的点赞好不好，
1: 点赞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啊、
0: 对呀、
1: 大家点起来，
0: 哎，赶紧的点起来啊，
1: 就每一次来主持这个一路好
0: 一路好嗨
1: 啊，
0: 就很嗨吗，
1: 就有一种就是自己是 DJ 在喊麦的这种感觉
0: 就
1: 来喊起来，
0: 哎，
1: 兄弟姐妹们，就是这种感觉，
0: 那我们也来试试看啊，现在大家能听见吗，就是给我们反馈一下啊，能不能听得见好不好，现在我们是切换到我们的视频号端了啊，大家来听一下啊，
1: 还是没有声音是不是，
0: 是，那现在这样子我们听一首启程，肯定大家是非常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分享一下，
1: 好，
0: 这是水木年华和房东的猫，这首歌
1: 看画面设计，你说是的是的，我没有接触，
0: 你
1: 们
0: 在
1: 帮我们
0: 看嘴型吗，你们看我嘴型能看得出我说什么吗，就是非常夸张的，这个
1: 开最大声就没有声音，大家可以不用开最大声，我们正在紧急处理当中，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待会儿我们的声音可能鬼哭狼嚎会吓到
0: 你，万一
1: 你
0: 一会儿声音可以了咋整啊，对不对，
1: 说说那些年你坐车的时候必听的歌，
0: 你听的都是什么歌，
1: 就是其实我这些年我的车里边就是如果允许的情况之下、我是几乎没声儿的
0: 啊，这些年吗，那晚年呢，我说的是晚年，就是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开车吗、
1: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也有开车，
0: 坐车的时候行不行，
1: 年轻的时候确实有开车了嘛，怎么没有开车啊，
0: 那你就再小一点读书的时候，
1: 我对，就是年轻或者说读书的时候，就是 我那个时候比较就刚工作的时候那确实没车、那时候一般反倒是很喜欢就是在车载里边呢、就是有一些汽车音乐、你搜一下、什么
0: 汽车音乐加州旅馆，是的，就是这些英文类的歌，是不是，哇，我发现你真的就是不太一样啊，
1: 不是那样剑走偏锋是不是，
0: 对啊，我那时候听的都是什么特别温柔的歌啊，小的时候嘛，你坐车的时候是不是你有听那个 MP3 MP4 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1: 就因为虽然我看着还蛮老实本分，但是我年轻的时候
0: 老实本分，
1: 年轻的时候我的思维就是很喜欢就是与众不同就是我喜欢的东西一定要跟一般人不大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说自己就是特立独行
0: 真的吗，
1: 就很叛逆，其实我属于那种看起来很乖但实际上思想很叛逆的类型，
0: 是，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这方面不算是叛逆哈，就是在穿服装上可能会觉得说我要穿一些比较有个性的服装，然后会觉得很有个性，就特立独行，
1: 对，但是就唱歌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叛逆点、就是回望的话如果用常态说好像就青春期也不叛逆也很乖巧、但是实际上呢我可能就隐性的用自己的方式在表达自己的特殊感，
0: 是
1: 好，我们在稍后的时间14:40了吧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送出一首加州旅馆好不好，
0: 这样我们这样子我们先送一首王菲的必经好不好，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叫
1: 心经还是必经啊，
0: 他是他说心经吗，那为啥我他说第一个是必经呢，然后他搜了一下是心经啊不是必经啊
1: 我说啥必经
0: 说的啥呀，对，好吧，那我们来听一下王菲的这首歌，一会儿再回来啊，
1: 好好好。

0: 开着那个好像类似于新京酱的歌曲在歌，在车里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人还蛮心浮气躁的，然后车子内车载其实它是一个蛮独立封闭的空间，然后我们经常如果说车里边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调整自己情绪的一个小空间，对不对？这时候放一下像新京酱的歌，就是哇，如果今天遇到了非常郁闷的事情，挫败的事情，愤怒的事情等等的各种的负能量的事情的话呢，你听一下也好像，
1: 其实听完以后会冷静下来，
0: 冷静下来，
1: 然后心会安静一点，是这样感觉吗？
0: 我有一年呢，就是当时呢确实真的很年轻，也没车，就是搭人家的车，好像是到宁德那个时候，那时候还在寿宁，然后来的路上呢，就是车里边其中之一啊，就是遇到了一些，就是你听他打电话就知道他遇到了一些非常不高兴的事 然后它的前奏可能有50年那么长，并没有就是非常的就是一开始就噔噔噔噔就响起来了。分享一下，在漫长的前奏当中，曾涛说，我当年从寿宁坐大巴去福州3个多小时，司机当时一路循环的就是欢喜就好，然后现在一听就会回到那个大巴车上，欢喜就好。这样的歌待会儿我听一下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了。
1: 对，
0: 然后老巩说04年在乌鲁木齐，你们懂得，2002年的第一场雪。
1: 2002年第一场雪，那年是真的下雨了，我记得那下雪了。那时候我就是很早，我其实算很早了，平时还算睡得晚，那天就比较早起来，然后我就是真的感受了一把2002年那一场雪。虽然说我起来的时候并没有很大，雪已经停了啊，但是你在远的就是山上啊，你都可以看到雪。然后呢，曾涛说，当年我从寿宁坐大巴啊，刚刚说过了啊，3个多小时。我跟你说，我从福州坐车坐大巴啊，那种是上下铺的嘛，卧铺车，坐了7个小时到寿宁。
0: 对啊，
1: 我穿了一身的白，到那儿以后已经是
0: 一身的灰，
1: 米黄色。真的印象太深刻了，那已经是多少年前？可能30年。钱的事儿了吧？这真的是太困难了，这路上。
0: 就感谢感谢我们的祖国妈妈。
1: 对呀，你看现在
0: 我们真的
1: 四通八达的。
0: 我经常就是会私下感慨，就是因为我们80后其实是一个见证时代蜕变，就是日新月异的这样的一个年代的人啊。你真的可以感觉到，就是我们生在盛世哈。终于主
1: 对啊，
0: 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1: 这终于来了，
0: 前奏实在太长了。听一小段吧哈，
1: 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吧？
0: 对，毕竟是美国乡村音乐当中的经典。
1: 我们来听一下这段经典，
0: 刚刚永远在路上也说了。

0: 好了，那刚刚呢送给大家的是一首啥加州旅馆啊，
1: 哎，是
0: 一首非常熟悉的歌了。
1: 对，
0: 三运前行说坐车我挺喜欢那首陈明的我要找到你，那时候00年啊，刚刚要上初中。我要找到你怎么唱，我要找到你等等等等等等，是不是这样唱啊？
1: 我要找到你哒哒滴哒滴哒
0: 啊，是你这个调没错，是你这个调没错。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啊。然后呢，那个永远在路上说欢喜就好啊，这首歌说司机一路循环了，这个是曾涛点的啊，说是台湾歌手陈磊演唱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啊粤语歌，叫做欢喜就好。对，你看这音乐一出来味儿就不一样了。
1: 闽南语老歌啊，不是粤语哈，闽南语。
0: 闽南语老歌，
1: 哎呀，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就是那个收音机里面，就是家里边人的收音机基本上会附赠三五个片
0: 啊啊啊，
1: 好像都是这类型的
0: 啊，都是闽南歌吗？
1: 原来是这个呀！
0: 啊，
1: 谁还不会唱呢？
0: 那你唱一下。我真的不会唱，就是我对于这什么粤语歌啊、闽南语啊这些，我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挺难的，可能也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沉下心好好去学它。
1: 就你知道吗？就这个歌，一个是在咱们的那个就是大街哈，街面上那个收音机里面都在放
0: 啊，
1: 是不是？
0: 那个时候就是
1: 还有呢，
0: 特别牛。
1: 还有就是它还是那个就是交际舞的某一种
0: 啊，
1: 哒哒哒，我看是什么拍？
0: 噔噔噔，
1: 这是恰恰吗？
0: 二三四，二三四
1: 恰恰能吧？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它是其中的一种交易。我现在是确实功课
0: 有跳过吗？
1: 有，我以前挺会跳舞的啊，就以前刚工作的时候，那边是有一个大舞厅，
0: 那
1: 就是年轻人晚上没事干，中老年人晚上没事干，全都去跳舞。
0: 然后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也进入了中老年吗？
1: 不是，年轻人去交朋友，年轻人就好朋友们也没地儿去啊，不是唱歌只能跳舞了，是不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娱乐方式，老年人就在那儿哇跳跳着身段特别好。
0: 对，
1: 我们现在就少了一个舞厅，身段才不好的。
0: 好吧，那现在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还是要邀请一下我们电波端的朋友啊，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来。刚才我们的很多朋友在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了，那我们就是还没有关注到视频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吗？调是很熟悉的，
1: 对，
0: 想唱就唱不了，哎，挺着急的吧。
1: 我都已经想到我的那个舞姿了，就是一二三打，
0: 你还在沉浸在你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1: 真的太多年没有跳舞了，就是，但是曾经哈，那个是你晚上的时候，大家伙儿
0: 有哎，我
1: 小姐妹们一起在一起的娱乐生活呀。
0: 对，我记得我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小啊，那时候也有上舞厅去跳舞，比如说三步、四步、伦巴这些都会唱。
1: 慢三慢四，
0: 那个
1: 恰恰
0: 对，那个时候还有兔子舞嘛，是不是？
1: 对对
0: 啊，这个特别熟悉的啊，说起来。其实我们俩可能再过几年比较适合做老年节目。
1: 现在也很适合，我现在也很适合，养生节目。之前那个依然已经说了，这个啥时候就是
0: 要做一个养生节目，
1: 建议我可以养生的节目做起来。
0: 我记得
1: 我那时候我杯里泡枸杞啊，
0: 我刚参加节目的时候就做什么节目？做老年节目，做丧与情，你记得吗？当时我们节目，
1: 那你现在只能做儿童节目了，毕竟一个人做多少节目它是注定的。
0: 真的？那我还想做回丧与情。
1: 太老了，太老了，不适合你、啊。
0: 好了，刚刚的一首歌叫做啥呢？叫那个欢喜就好，是一首闽南语，送给大家了啊。那是我们曾涛点的歌啊。那我们就是我们的朋友，比如说像是池某某同学，他说了，哎呀，也不知道我中奖了没有，没有声音，因为之前没有声音嘛，所以他刚刚说我发完以后话题，他又说了一遍心经。其实心经我们刚刚已经放过了，只是说在没有，可能你没有听到。哎，没有听到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一箱破毒送给你，好不好？就是我们这个叫可是他跑了耶。
1: 跑了就没了啊。
0: 迟某某同学你咋就跑了呢？
1: 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看看他有没有回来、
0: 看一下他有没有回来啊。
1: 但凡回来吼一嗓子给他
0: 啊、对，回来我们马上吼一下，然后把这个破毒送给他、好吗？
1: 是
0: 啊。然后呢我们就是姐姐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点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啊，是不是、那我们马上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在半点过后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好不好？
1: 好，稍后见、
0: 好的，一会儿再见了。

0: 该
1: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
4: 是，
3: 我是玲玲，
4: 我是管涵，今天的客串主播。
3: 是的，今天的主播有点不太一样了。
4: 是，刚刚有好多朋友其实已经在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了，就是继续的留言。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些留言情况嘛，哈。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
4: 杰杰。
3: 杰杰说啥了？他说
4: 猎人未满
3: 、然后三月琴行回复说，以前 SHE 真的好火，2002年在财校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播音主持就特别喜欢他。哎，就是学校里的播音主持很喜欢。
4: 什么是不是 Superstar
3: 是不是啊？对，一会儿我们来重温一下嘛，是不是？然后那时候那时候大街小巷都是放他们的歌，
4: 是他们这当时是很红的。虽然我一直没有喜欢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就是他们对我来说可能太生涩了，我喜欢
3: 我就是什么
4: 老一点沧桑一点的那个嗓音，
3: 什么你是光我是电什么的，类似那样的吗？
4: 就这样的歌我后来也有学。为什么学呢？
3: 学不会吗？
4: 因为当时都在 KTV 里面唱歌，就是经常唱 K 的时候，觉得这种歌曲它比较有氛围，
3: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跟我一样，就喜欢听比较安静一点的歌，是不是
4: 喜欢自己唱得上去的歌？主要是自己唱得上去，然后当然就是我喜欢就是技术含量高一点的那种歌曲。
3: 你还要技术含量高的，
4: 就是真的会唱的那种，
3: 还要自己能上得去的，
4: 就比较会唱歌。你看，你看，我喜欢几个，莫文蔚会唱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4: 黄小琥会唱，
3: 对，
4: 然后自己
3: 黄小琥的歌好久没听
4: 了，对，然后张靓颖，对不对？还有后面就郁可唯，
3: 是，这些都是你特别喜欢的。
4: 对，飞姐的歌主要是我基本唱不上。

0: 好听是真好听
1: 啊、然后呢就是三运前上说了 Superstar 之后呢，那个姐姐说了那首歌快听吐了、
0: 哎、对对对，那我们避开吧避开吧。
1: 说还有这个波斯猫也是 啊
0: 波斯猫真的很吐、欸、
1: 说暴露年龄了。
0: 波斯猫的年龄
1: 波斯猫还要来一个动作好吗、
0: 哎、呀真的真的够吐够吐、
1: 这样好吧，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首刚刚我们朋友点的一首叫做我要找到你，陈明的歌。
0: 我要找到你，
1: 你看现场演唱
0: 啊，这就只能
1: 对吧？
0: 唱这么多，
1: 你总共也就唱了五个字。我要找到你，
0: 滴答答答，就是题目。
1: 你就唱了个题，我还说啊，就这样吧，我就只能唱这些，就好像唱了很多的样子。
0: 我马上搜索，
1: 你要
0: 大家唱起来、
1: 啊、歌词是不是？
0: 有些人。爱到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
1: 哎，不错，这首歌很适合唱的，
0: 哎、对对对，很适合唱，很适合你。
2: 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距离。
0: 以前会这样。
2: 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
1: 已经很久没有听了，感觉有点忘了。
0: 啊，我其实也蛮。
2: 会有一颗心。
0: 我喜欢这种快的歌，就比如说我们去唱 K 的话，很有氛围感。
1: 哎，那你是不是很喜欢《快乐老家》那首歌？有一首歌叫《快乐老家》，你记得吗？孙悦唱的。
0: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怎么唱它。
1: 所以你不是说要那种
0: 上一次有一次跟几个朋友聚会，然后唱了一个黄小虎的，这是什么？黄小虎有一首什么歌很快？
1: 黄小虎是吧？我真的已经很久
0: 没有你没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全场被我拉起来，大家都在跳起舞来了！我的妈呀，一群中老年人，
1: 那不是很适合吗？
0: 对，所以你看，快乐就是一定要有快乐的旋律、啊。
1: 对，没错，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快乐，就比如说有的时候跟就是小年轻一起出去唱 K 的时候，然后呢，就你总是唱那种很抒情的，他们都唱的可嗨的，就觉得有点融
0: 不
1: 进去、
0: 哎。就是你抒情，然后你自己自我陶醉，然后转过来一看，所有人都在刷手机，就好没劲啊！
1: 对，然后你就发现我真的融不进去。你要好好的学一些就是快歌，
0: 对呀、啊，
1: 真的，
0: 对呀、啊，
1: 这情绪是不一样，现场氛围不一样。
0: 我觉得我们可以组织一次我们主持人的麦霸大赛，就是大家都可以去 K 歌一下啊。
1: 对，一起去
0: 唱
1: 唱歌。我们就是三运前行就已经说过好几回了，他说能不能就是大家组织一下一起去比个赛啊啥的，那完全没有问题啊，那就看什么时候了。
0: 好听
1: 啊，还有美丽新世界的。哎，美丽新世界是谁唱的呀？
0: 美丽新世界不知道，哎，名字很熟。
1: 说对对对对对，
0: 这首歌叫什么？
1: 我要找到你啊。
0: 哦，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你说的这个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哇，那首歌可爆了啊。
1: 来一起燃一下啊，燃起来。就前奏有点不太燃，
0: 但是后面就很燃了。
2: 我的心里，
0: 你不觉得这样子的落差错层感更强吗？
1: 好的，我好好的感受一下。

0: 然就活泼了起来。
1: 大家开车在路上安全第一哈，
0: 是的是的，手不要放开方向盘，好不好吗？

0: 你这节奏那么熟悉呢？
1: 哎呦，那个就是
0: 每次 KTV 必唱吗？
1: 一年如果唱一次 KTV
0: 都要唱一下，
1: 这首歌必须是卖弄的那首。
0: 那你这一年也就唱一次啊？
1: 啊，那现在中老年人也不要唱太多了。
0: 我现在是真的算一下时间，就是一年可能也就去一次吧。嗯。钱航说那个美丽新世界500版本的和这个 SHE 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哎，他这有一首我没有听过的，我好奇
0: 啊。
1: 这永远在路上说，中国移动动感地带品牌的广告曲 Ring Ring Ring。
0: 这个吗？你想听是不是啊？
1: 我好奇，因为这名儿我很陌生啊。
0: 就一会儿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吧，到底是什么感觉的歌。
2: 一个你的心的话让你感伤，你更明白。
0: 也是 SHE 唱的吧？
2: 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一定不假。
0: 有点走调了。
2: 只有你来的来，只有你才让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只有你恰是我梦想，只有你才让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
0: 这句我会了。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Rain Rain Rain， 就是这个永远在路上说的啊，是中国移动动感地带品牌的广告曲吗？也是 SHE 唱的啊。
1: 果然还不是很熟悉。
0: 对， 你听前面就没觉得很熟悉的感觉是不是？也许是真不熟悉啊。
1: 哦，嘟嘟嘟嘟嘟。
2: 难道你对我没感觉？
0: 来了，他的 Rain 来了。
1: 啊，原来是这段。
0: 原来前面这部分都不懂是吗？到了副歌你就知道了。其实很多歌都是这样的。

0: 哎，如果真的，
1: 原来这首歌
0: 如果都是我俩天天在这儿，可能会把大部分人给吓走，因为唱的歌完全歌词都不全。
1: 我跟你说，我已经很保守了，因为我有听，
0: 你不用那么保守，你唱啊，大声唱。
1: 我有在线外就是听过咱们的这个节目啊，然后确实觉得，就一路跟唱时间挺像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几个主持人坦白说，在 KTV 里面我们歌唱的都还不错，这不是老王卖瓜哈，就是大家
0: 卖一下也没关系嘛，
1: 就是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就是但是就跟唱的时候真的挺吓人的。
0: 哎，自我感觉挺好的，
1: 没有，就是
0: 自我感觉哎，挺嗨，挺开心的呀。
1: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已经修音过的这个完整版，然后咱们在这个话筒前用
0: 大白话、
1: 大白嗓干音去跟，就跟咱们就录音棚里面一样，你就会发现自己原来真的不会唱歌。一样的道理，
0: 下次我要好好的在电波另一端听一下你们唱的。
1: 是，就是你啥时候如果说进视频号直播间的时候，哪怕是傍晚，你可以点首歌，
0: 叫你们唱一下，
1: 我和玉宁或一鸣唱给你听。
0: 真的
1: 吗？你就发现了
0: 啊？真的吗？我不信
1: 啊，真的不信。
0: 对，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哎，大家可以说一下，在电波端听我们唱歌，真的有那么难听吗？
1: 就是
0: 真有那么难听吗？
1: 就是
0: 很像就是录音棚的那种去修音之前的那个声音。哎，你会发现真的去了录音棚以后
1: 干嘛呀？干嘛一直唱？
0: 对，你们为什么要打扰我听歌？
1: 对，
0: 是这样吗？
1: 那种心情。
0: 我们可不就是一路嗨的一路唱的跟这个节目吗？怎么有点被伤到的感觉？
1: 所以我刚才你看我全程我都是退麦后半部分轻轻哼一点儿。保守一点儿
0: 啊！你看他们还在聊 S H E 的歌，说你曾是少年，然后那个三里泉好像说这个你绝对听过，因为。

0: 须打电话啊 ，ring ring ring。对，然后那个永远在路上又说了两首《热带雨林》，确实，哎，《热带雨林》那时候也是非常火的，还有《紫藤花》哈。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三云前好说没混响唱出来的肯定很干啊。嗯，谢谢你理解啊。
1: 然后杰说，我刚刚一直在说自己，我们跟唱挺难听，杰说不难听，
0: 你看多可爱的人啊，
1: 挺好听的，永远在路上说，
0: 除非是不太熟，哎，我们经常是不太熟的歌，
1: 然后就在那硬哼，没词儿，
0: 经常要跟，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跟走调了，然后我就默默的就当做没有走调。
1: 对，他是杰说你们自己嗨就可以，我们
0: 他说我看你们嗨，
1: 就这种心情，
0: 就是要这种，
1: 哎，是不是有很老母亲的心情？因为
0: 有吗？
1: 我跟你说，我们家小宝哈。就是我经常他说什么或分享什么，我就说我说你开心就好，然后他就说，他说哇，我真的好喜欢你这么说，
0: 真的吗？
1: 对，他有的时候会强调说，妈妈你说一下你开心就好，我说你开心就好啦，
0: 哎，这样子就很，他可能很有
1: 就是被爱的感觉，
0: 哦，是这样子啊，那
1: 就是有。就是只要你开心就可
0: 以，那
1: 以
0: 后我也要经常跟我孩子说，我孩子是经常听我说了以后他受不了，他说好啦好啦，不要说了，你说的都是对的。
1: 哎，
0: 就是从小小的娃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好笑，
1: 你说的都很对的，
0: 对，你说的都对都对。哎，这是啥歌？我们接下来这样换一首啊，来
1: 一首再快的歌吧，
0: 就是热带雨林好不好？
1: 还是 SHE 吗？我们换个版本。
0: 对，这是大家就是选出来的歌，
1: 就一定要 SHE。
0: 那我们换一首好不好？这首完了以后换一
1: 首
0: 吧。还有一首，
1: 孙燕姿的
0: 啊，对，
1: 那个可快了，
0: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我到现在为止就没跟对过他的那个绿光
1: 那首歌，
0: 真的吗？那等一下，你好好的
1: 曲目，
0: 你等一下好好发挥一下，好吧？
1: 好，行。
0: 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这《热带雨林》，感受一下以前的那什么心情啊。

0: 表演前行说11点下课，一直听你们广播到现在，准备要回家吃饭了。
1: 大家也都快要下班了，
0: 就我们在6分钟也就下班了，所以你可以继续听，陪我们到12点，你再回家吃饭。

0: 就我俩声音还挺契合的，对吧？
1: 对，我们和声还可以。我们给他们伴唱，
0: 听不出谁唱的，
1: 对，还可以。没有，我声音会比你松一点，力量感没有那么强一些。嗯，那所以呢会比较和谐。
0: 有那么有力量吗？
1: 比较和谐啊，你的集中度会更好一些。啊，我比较散，
0: 所以就是和声很合适啊。
1: 对对对，
0: 自己夸了一下自己。

0: 吧，我们现在还剩一首歌的时间，那接下来就换一首绿光吧，好不好？孙燕姿的歌也好久没听了，
1: 对，就是很嗨，
0: 对，
1: 然后还有英文。
0: 你要唱英文这个版吗？就是他的英文的时候，
1: 他那个英文我就
0: 你就略过了，
1: 一直舌头跟不到上。
0: 马上要来了。

月光这首歌吉他弹都是大横，都是大横按啊、哦、挺难的是吧啊。你看专业的人就说专业的话

0: 又想到了自己的就是曾经年少时，
1: 嗯，
0: 好像都一直在珍藏这些快乐的音乐节点好像要把这个宝贝儿一样一样拿出来。
1: 就是我是真的有学过这首绿光，就是我每一次唱我都觉得我真的有点跟不太上，
0: 其实就是气息
1: 不足，
0: 气息控制，
1: 是不是？
0: 因为它都是大长句，
1: 嗯，
0: 有没有发现
1: 啊？你看我们真的大家今天真的是 SHE 的这个专场是吗？都在说他的歌，
0: 他就一直不放，一直不放，
1: 就是啊，也有放有放啊。好吧，那现在已经来到11:57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的话我们也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管韩同学他还在沉浸在这首歌里，还舍不得离开大家。
0: 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我会。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有点童声出来了，太不容易了，童声都出来了。
0: 就是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哦，声音的可塑性还蛮强的。
1: 哎，就是特别在那那那那的时候，是吗？
0: 这个时候，只要你用鼻音，声音还是很细致的。
1: 说你们可以下班回家吃饭了，你们这是在赶我们走吗？
0: 就真的够够的了，
1: 是受不了了，是不是？好吧，那我们11:58，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今天下午5点到6点，大家还是继续来关注一下《快乐下班路》，我们的管韩姐姐依旧陪伴大家。
0: 好，下午见，
1: 好了，拜拜，
0: 拜拜。下午人多一点啊！
1: 啊，下午见啊！吓我一跳。
2: 春天的风能否吹来夏天的雨？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宁德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马路008节目。
2: 开车是一门技术。

0: 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八。
1: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微信好友青果 CC 提问：想买台 MPV 丰田塞纳的最低配，值得入手吗？
2: 丰田塞纳的三大件很成熟， THS 混动的燃油经济性也很好，但是好歹都是300,000的价格了，入门版的配置还不如100,000左右的自主品牌，这方面有点太过分了。如果预算吃紧，推荐关注传祺 N8 的混动版，都是丰田 THS 混动，配置和用料直接甩开塞纳一个档次。
1: 微信好友杨30提问：听说宝马 B48 发动机烧机油严重，那 B58 发动机烧机油吗？
2: B48 和 B58 本质上是同一技术架构的模块化产物，缸体缸盖确实不一样，但是缸径形成的规格是完全一样的。宝马国产车已经很少用到了 B58 六缸发动机了，德系车烧机油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B58 因为市场保有量太低，烧机油的概率大大低于 B48。
1: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

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找到心中的歌唱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推荐的是蒋勋先生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艳敏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艳敏老师你好。
2: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先说说您读蒋勋给青年艺术家信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吧。
2: 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那种散文诗一般的那种语言。
1: 嗯，
2: 然后当时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完全是朗读完的。
1: 适合朗读。
2: 对，因为我看了这本书之后，他有一种真的有一种艺术的美感，包括蒋勋先生他一贯的那种文风也是非常优美的，所以就是说尤其是又联系到艺术的内容，所以就是给人一种更强烈的一种美感在里边。那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里边有一种抑扬顿挫的一种音乐美，就像阳光洒进来的一种感觉，所以当时读这本书就有一种想朗读的一种感觉。其实事实上也是把它朗读完的，
1: 就是真的是读出声来是吧？
2: 很美。对，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包括就是上班的路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我爱人车上，在副座我就捧着这本书我就在朗读。其实也是怎么说呢，跟他这个书的我觉得一种格调好像就是只有朗读出来才能表达他这种书中的抑扬顿挫是合拍的。
1: 确实我们遇到一本好书啊，经常会说我想省着点读是吧，然后呢我想给自己留一个空间，甚至是有一种仪式感的去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精挑细选的为大家推荐一些书籍哈。这本书里边他有一个人叫亚民是吗？
2: 对，他
1: 这个人是谁呀？他总写给他是什么意思？
2: 其实这个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而且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给青年艺术家的信里边所有的开头都是亚民，但这个亚民到底是谁其实不得而知，我觉得也不重要。也不重要，
1: 你姑且把它想象成一个青年人吧。
2: 对，实际上我觉得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感觉不到对象感。就是你不用管他这个亚民是谁，而且我觉得在读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是这个蒋勋他自己在自顾自地说自己的一些艺术理念，对艺术的一些激情一些感受，而且是和风细雨般的，而且每一封信我觉得都像散文诗般怡和流畅。就是他像是在写信，同时呢又像自言自语，自己在陶醉在述说，而且就是说的那个一组组的镜头感，就是让我有一种镜头感的一种感觉在里边，好像随着眼前的景象，内心的思绪，头脑的记忆，悠悠的拉近，悠悠的拉远，心平气和，自然和谐，就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刚才你说的那个阅读的就是朗读的一种仪式感，其实我在朗读的时候真是没有说要把它当成仪式感，而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你看了这些文字之后你就想把它读出来。它里边其实没有说美，但是美就在其中，就是里边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美的感觉。它没有谈艺术，但是艺术就在其中。其实与其说他这些信是写给亚民的，不如说是他自己的一种内在的流淌和忠于自我的一种诚挚的表达。其实我们知道那个蒋勋先生呢，他是就是在美学方面在艺术方面他是大学教授嘛，有非常深的一些研究和造诣。那么他在谈这个艺术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个深刻的见解。其实他也写了很多关于艺术方面的书籍，都表达了他自己对艺术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读来还是非常受用的吧。
1: 对，也就是说你在看完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就是蒋勋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其实你会长久的停留在蒋勋的一个追问当中。

0: 我们在向外寻求宏大的艺术范本，比方说啊，你可以奔赴美术馆、音乐会、艺术展，然后去追逐大众定义的这种高级的审美。但是为什么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发不出属于自己心中的歌唱呢？就像叶门老师给我们总结的这个主题，是吧？叫做这个找到心中的歌唱。就你看啊，读完这个给亚民的这九封信之后啊，其实他的用意是什么呢？我们姑且揣测一下啊，就是他所谓心中的这种歌唱啊，他并不是说要向外去求，他其实应该什么呢？向内去求。他就是说，他也不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大众意义上的这种所谓成功的艺术家，他是希望你呢要感知这种原生的生命力啊，就是这个生命力呢，它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呢，在这个几十年的学习啊，包括社会的这种教育之后，很多人可能被这种所谓的功利，还有这种社会的评价一层一层的掩埋了。最终呢，很多人只会去模仿别人的审美，复刻别人的情绪，彻底丢掉了自我的表达。就像您提到的，他在这书里他谈到技法了吗？他没有。他怎么去画画是吧？
1: 没有。
0: 然后他怎么去练声？他怎么去背诵这个诗歌的韵律？没有，一句话没有。你说他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他难道不谈这些技术吗？他没有标准化的一个艺术公式。
1: 对，
0: 没有。
1: 对，
0: 他其实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抛开这些枷锁他在这个孤独艺术里边，我记得有一句话写得很好啊，说所有动人的创作呀，都始于这种对于孤独的表达。这个其实就是戳中了很多现在创作者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误区，是吧？好像这个短视频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啊，随手就可以剪辑画画啊，拼接文案啊，套用热门的BGM 呀，就能产出一条条所谓艺术这个门类下面的这种这作品吧，为了争取流量点赞，是吧？播放量。那如果这些都是成为了评判艺术作品的一个标准，也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刚才你说的那个也是他其实也是主张，就是沉到心灵最深处，找到心灵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声音和一种表达。甚至我觉得他其实没有说就是就艺术而去谈艺术，而且他在书中说，他说让我们远远的离开艺术，先回到生活里，认真的去感觉自己。其实这个我觉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其实包括文学也是一样，文学和艺术一定是生活在前，文学在后，生活在前，艺术在后，其实艺术它是一个附带的东西，是一个附带的东西。而且就是包括我们读这本书蒋勋先生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他的那种那么自然的一种表达，作为一个读者来讲，激起我真的就是发自内心想去朗读的一种欲望，因为我感受到他那种泉涌一般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语言，他是挡不住的一种语言，而不是说我去刻意的营造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一种直觉的触发在里边。这和他在书中表达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他就说，美学并不仅仅只关系着艺术，更关系着生命的本质。其实他是穿透了这个艺术这个表象，来走到了这个对艺术的更深入的一个理解。其实不是，甚至可以说不是对艺术的理解，而是说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的理解。就是他这个就走向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层面。他这种所谓的我们看到的这种散文诗一般的这种语言，其实也是他由内而外发自内心的，是他内在的一个表现和表达。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今天呢，我们又读到了蒋勋先生写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你觉得艺术家什么才是艺术家？尤其在当今的时代，在 AI 发展的时代，在工具这么成熟的时代，在数据时代，那些所谓的技法，那些道，但凡你能写出规律，写出提示词，其实 AI 都能帮你去实现。
4: 对，
3: 你会发现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去看好莱坞的电影了，因为它就是太程式化了，那些东西 AI 都可以，咱们现在的短剧比它还要爽。
4: 对，
3: 所以又回到给阿嬷的情书，如果拿这部电影你去现在的优爱腾或者去很多大厂去过会，叶明老师您知道这是肯定过不了的吗？上来人就会问你说，你这冲突是什么？你这里面有流量明星吗？你这个钩子

0: 怎么能让人继续去看？导演全都回答不了，至少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
1: 嗯，
0: 我觉着啊，到未来你既然提到你是一个艺术家，就是回到人本身能做什么。
1: 嗯， 嗯，
0: 就是在 AI 时代最终我们留下了这些人可以去做的事情。
1: 对，
0: 因为刚才我提到那些事情，未来我相信机器都能做。龙虾嘛，你慢慢你能写出一个 skill 一个技能来讲，它都会去复刻呀，这是所谓的套路啊。那未来相当一部分人也会被它所俘虏，每天去看那些爽剧，是吧？
1: 嗯，
0: 这个你没有办法啊，因为人性就是这样。
1: 对，
0: 那些不是你一个艺术家应该干的事情，艺术家应该干的事情是自我表达。为什么蒋勋先生在里面没有讲这些技法？他讲有什么用啊？他讲完了之后，你直接喂给数据，喂给 AI， 他都能做。
1: 对，
0: 他做的比你还好。
1: 对，
0: 是吧？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光是艺术，其实很多方面，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文明向前发展，这种技术向前发展，就是我们当我们人在这个一些外在的东西非常的堆积的非常多的时候，在异化的这个道路上走的太过于遥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回归到就是人的一种本真，一种我们通常都会说初心，对吧？
0: 嗯，
1: 其实回到人最源头的，其实亘古不息的一种东西。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里边，其实它是一种朴实的力量，一种真挚的力量，一种人内在的一种亘古不灭的一种情怀和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艺术创作也好，或者是文学创作也好，它的一个根本和灵魂。那么现在很多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炫技啊，一些炫技，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很多，多没有关系，它是一种手段。它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一种心灵的一种更全面更美好的一种呈现，那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不能丢失根本的东西。
0: 嗯，对，你刚才说的很对，
1: 不能丢失灵魂的东西。
0: 你不要把手段当成目的。
1: 对，
0: 现在很多这个艺术创作者啊，爱好者，甚至是所谓的艺术家，你看他这个构图啊非常的完美，然后呢他的这个色彩呢也极其的和谐，但最终的话四个字总结，冰冷空洞。
1: 对，
0: 你要是跟机器去比这些东西，你比得了它吗？就像我提到的说，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哈。
1: 嗯，
0: 以前曾经有很多影视工作者，他们把自己的剧本、自己的构想、策划拿给一些大厂平台的一些所谓审核人。
1: 嗯，
0: 那这些审核人呢，他本身也不是艺术家，他仗着自己有互联网数据的一个基础，他唯数据论。他说这个你不符合我们的数据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被点赞的，达不到这个 KPI 的。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了，叶美老师？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创新呢？
1: 对，
0: 没有创新了。
1: 对，
0: 原来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就把它给强化。那你要根据数据去走，那你说这个人还是人吗？人其实相当于是数据的奴隶。
1: 对，
0: 你甚至是变成了一个 AI 的一个奴隶啊。你说哎，我这个画未来会不会在哪儿展出啊？他们展出的画都是什么样啊？我要不要奔那个方向去迎合一下，去靠一下呀？那你永远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
1: 对，其实这本书你说到这儿了，就是给青年艺术家的信，跟我们上一期谈到的那个周安前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其实我觉得他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其实蒋勋在这本书里边其实谈的也不仅仅只是艺术，
0: 嗯，
1: 而是也是回到了对生命的认识和对生活的认识。周安前先生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边其实谈的很多的问题，也是说怎么看待生活，怎么看待生命，怎么看待就是一些本质，它是沉淀到一种对生命对生活的一种本质的认识。那么这本书也是一样的。你刚才说到那个技术啊什么这些，就是技术在高度发达了之后就是人的就是很多方面在他创作的作品里边表现出来的那种空洞，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有的时候在去看一些展览呀，看一些就是当代的有时候一些展览，我们能够发现其实那个画幅是越来越大。 好像是拿一种非常宏大的一种气势，给人一种震慑也好，或者是吸引眼球也好，但是你发现没发现，有的时候可能在那种作品面前待一两秒钟，就是不会待太久，因为它没有触动你，
0: 对，
1: 它没有跟你引起内心的一种连接和共鸣。但是我们在反观就是过去的一些真正的一些大家的一些经典的一些画作啊，留下来的一些文化瑰宝，那些艺术瑰宝，那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它的画幅并不是很大，单纯从这个画幅上来，从形式上来讲哈，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小品可能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是意蕴无穷，传递出来的功底也是非常的惊人。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也应该引起一种反思，就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个时代，不管是像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精英永远都是少数，这一点要承认。因为我觉得什么叫精英，其实他的目的非常的纯正，目的非常的纯正，他等于说追逐的可能就是这个艺术的本身，追逐的东西并不是说功利化的。那我觉得其实功利是很害人的一种东西，就是说使这个包括文学包括艺术导引到了一个歧路吧，等于说那么我觉得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鱼龙混杂的这样的背景当中，依然有精英的存在，有真正的热爱艺术热爱文学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存在。那么你像在那个给青年艺术家的信里边，这个蒋勋在里边他谈的艺术也是忠于生命本真的一种真正的艺术，而不是说哎呀我获什么奖了，或者是如果说一门艺术或者是一项文艺，他如果说拿这种功利去导引的话，那我觉得很可能就会变味儿。
0: 真的是这样。其实在书中呢，蒋勋呢也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解释了刚才叶梅老师所说的这一点。你看啊，他早年是旅居巴黎啊，可以说是混迹于顶尖的艺术圈层啊，然后看过卢浮宫无数传世名作，也精通西方现代艺术所有的流派技法。可是那段时间他笔下的文字啊，包括他的画作，全部是僵硬空洞的，这是他自己说的。直到他离开繁华的巴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乡间，独自面对稻田、溪流、雨夜，切断了与外界的这种所谓的艺术评价的标准之后，他不再思考他自己这幅画会不会被展览，这段文字会不会被认可、会发表，才重新找回了感知的能力。哎，这恰好呼应了刚才您提到的是吧？就是在朗读的时候，就那种平缓的心境。那种所谓真正艺术的表达，它不需要迎合外界那种明快审美，也不需要刻意的讨好观众或者听众，只是内心情绪自然的流淌。就这种情况下，就是所谓的顺势而为啊，就像溪水般的顺着地势流动，不受人为的修饰啊，就这个其实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就生命它有的时候不是这种所谓的完美啊，你追求了，你看过那些惊世名作之后，都好像感觉就这种啊，被万人瞩目，我要像他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要追求这种所谓的完美，每一个人其实有每一个人他自身的残缺。我们在说这个文艺复兴三杰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大的缺点呀，是吧？三个人都有非常明显的缺点，他现在是万人瞩目了，大家都认可了，但在当时他们的作品也是惊世骇俗的，也是充满了争议的，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完美是不存在的，
0: 不存在的。
1: 完美反而就是我觉得失去了美。那么蒋勋呢，其实在这本书里边他也是主张向内寻找，来关照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蒋勋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包括他写的很多的文学作品，就是有一本书叫《池上日记》。《池上日记》呢，索性他就是在池上应该是一个地方，就是台湾的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他就索性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等于说梳理自己的身心， 然后把自己的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包括观察当

0: 地的风物，还有就是一些自然的一些变化，一些麦田，一些田野。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时时关照自己心灵，向内寻求，然后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写出来的文字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嗯，
0: 我觉得他写的文字非常的温暖，就像这本书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反而有一种阳光洒落的一种非常疏朗，非常晴朗的一种感觉。
1: 对，
0: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这本书呢，我觉得读起来有一种音乐的美感。
1: 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乔迁2000年的时候呢，也是担任了维京唱片的总经理。他非常不爽一件事情呢，就是金曲奖把很多的奖项都当时颁给了独立的音乐人，所以说在第二年的时候，他就拒绝帮助旗下歌手来进行报名。不过呢，在维京那几年的时间里，林忆莲的几张专辑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收录的曲搭配的词、编曲制作，还有精致和独特的嗓音，也是完美交融。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

于嘉韵，他作为新人呢，其实他接受过非常正统的音乐训练，但是他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呢，却不是特别的过分强调或者是去追求西方人的那种嗓音特质。他觉得原始的和没有经过太多修饰的唱腔呢，其实更容易对节奏布鲁斯啊有很多的共鸣。他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人听到属于自己独特的中式 R&B 的风格。其实在接下来的这首九月底当中呢，他所描述的也是一段异地恋，并不是关于失恋啊，或者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得的一种伤痛和难过，很难去形容的自由感，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人说胡彦斌是流行音乐界的理科男，其实你看到他在改编音乐的时候呢，特别是那种精细的细心的程度特别的令人佩服，可以耐心到某个字的共鸣腔的转换，某一处节奏的切分都非常的详实，可以说他非常的务实或者是憨厚。他有一种技术宅的精神，但是呢缺少了非理性的闪光，其实这也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一定有出众的光芒，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小缺点嘛，对不对？

0: 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我们要回到1997年，当年的梁静茹来到台湾，然后呢被李宗盛捶打，主要捶打的内容呢就是你要学好普通话，以及呢要训练歌唱的技巧。因为呢梁静茹是在马来西亚讲粤语，所以说呢普通话对于她来说呢也不太简单。李宗盛话也比较少，比较严格，到处都透露着大宗师的作风。我们都知道，我们大凡这个江湖地位比较高的人，说话都是一知半解，非常的酷。李宗盛从来都不会太直接的夸奖，只是说嗯还可以，但是你可以更好。所以说从小他就比较自卑，再加上呢当年的时候呢父亲刚刚的去世，又在异国他乡来进行训练，所以说呢特别需要那种心理上的认同。也正是因为如此呢，他当时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家是全程都会认真的。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什么？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片，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撩双笑意的眼睛。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方见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跟你在音乐当中来感受世界，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态度跟角度。先来听听看小曼给各位准备的我们今天的歌单，有两段都是复古舞曲的节奏。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音乐复古舞曲来给你助助兴。今天第一首人气单曲 So Crazy。

李玟的一首老歌 So Crazy。 今天呢，爱上副驾驶给各位准备的复古舞曲的节拍呢，跟着哪一首复古舞曲的节拍一起摇摆起来呢？虽然说现在电子流行音乐特别特别的火爆，很多的歌手出新单曲，尤其是一些欧美歌手都会出很多的混音版本，但其实呢，回溯到几十年前，有一些些的舞曲节奏依然很打动人，而且呢更能有带动感。今天选择了十首，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也欢迎各位来补充，来推荐你觉得好听的复古舞曲。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歌单里面的人气单曲，第九首来自迈克尔·杰克逊的《Bad》。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里来听世界，听生活当中不一样的状态跟感觉。今天我们主题呢是复古舞曲，一共有十首歌，有前面的五首呢是华语的复古舞曲节奏，后面的五首歌呢是给你听到不太一样的摇摆的，也有爵士的。

这首歌它的前奏一出来，你就会感觉哇，这是在舞池里面，然后呢男女领舞踩着小碎步就出来的节奏。今天我们爱上副驾驶给你复古舞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属于这种摇摆节拍的第六首。

是不是复古舞曲的这样的节拍也很燃，并不一定要是混音的版本，电子音乐版本才会感觉热血沸腾，这样的有点点旧旧的旋律，你依然会感觉到很有带动感，很有感染力。 爱上副驾驶，那我们接下来的一首人气单曲来看一看是谁的声音。

0: 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进入到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我们这些音乐来给你加油鼓劲，继续复古的舞曲来陪伴你，感受一下欢乐气氛了。

完了Mercy 之后呢，来到我们今天的这首人气单曲草蜢的《失恋》。之前有人问说这首歌跟失恋阵线联盟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为什么会有这么相近的名字？来听听看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还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呢？今天我们歌单当中草蜢的失恋。今天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拜拜。

0: 这个城市有梦，有泪，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1: 宁德。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振兴路到同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平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7: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前两天呢，在微博上我看到了一句话，被很多人点赞了。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从来不高估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分量，不希望，不期望，不盼望，就没有失望。深以为然。前几天呢，有个姑娘在后台给我分享了她的故事，说她为了追随爱情辞掉了老家的工作，去了男朋友生活的城市，每天早早的下班，只为了能给心爱的人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男朋友丢了工作，她也没有任何抱怨，一个人拼命地赚钱养家。因为男朋友曾经承诺过她，等自己干出一番事业之后，一定会娶她，给她好的生活。但还没等到这份承诺的兑现，那个曾经说要一辈子对她好的人，只用了一句不爱了，给这段感情一个句号。分手之后呢，她觉得自己的世界都崩塌了，她不明白。

明白为什么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却换来了一个最最痛苦的结局。我们好像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都会不遗余力的付出，付出的越多，也希望对方给自己同等的回报。但有的时候爱得太满，往往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你越是热情，越不被珍惜，越是费尽心思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越有可能伤你最深。

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最难过的事莫过于你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而对方也低估了你在他心中的重要性。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别爱太满，物极必反。你得明白，爱别人不要超过爱自己。就像作家毕淑敏写的，等着别人来爱你，不如自己努力爱自己。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人在朋友圈感叹说，小的时候真好，八九点就可以上床睡觉，一觉睡到天亮，没有惆怅，没有想念的人，也没有躺着就掉下来的眼泪，那个时候真傻，竟然盼望着长大。是啊，好像长大成年之后啊，我们的快乐就逐渐变少了，而烦恼呢就逐渐变多了。我们失去了一些自由，收获了一些成长。有的时候我们感到不幸福，可能只是因为想要的太多了，而忘了去发现手边拥有的那些美好。我记得杨绛先生说过，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呢，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没有人过着如愿以偿的顺遂人生，所以比起羡慕别人，珍惜自己拥有的幸福才是最最重要的。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而当你学会真正爱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命里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有意义的，不必纠缠于过往的遗憾和失望，更不用执着于赢得别人的喜爱。花开一季，人活一世，适可而止，浓淡相宜。别爱太满，七分足矣，留下三分滋养自己。别睡太晚，失眠难过，受伤只会是你自己。往后余生，和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块儿。凡事呢，张弛有度，臣服于心。爱别人，也被别人爱。永远要记住一句话：爱己者，方能被人所爱。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

0: 为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别无所求的爱一个人，最后发现都是自己的执念。其实我也该明白，我并不是卑微到配不上那一点好。每个人自己都有一本爱情词典，会在上面摘录下所有关于爱情的美好词句。比如有人说，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了你，我也会为你背叛全世界。比如世界很大，天空很辽阔，可我只爱你一个。可见爱人的心总是无畏，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却总能从这些自己曾经爱过也信过的句子里读到一丝伤感。也许是因为如今的自己变得更成熟理智，我会觉得爱过一个人或是爱一个人并不是要和别人对抗，而我也会怀疑那些让我们固执的决绝的抛弃全世界的爱，到底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错。

爱一个人太过执念，有的时候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爱情了。一个人爱另一个人，在他最爱他的时候，他会把对方当作太阳和呼吸空气，他可以为他做一切事儿，毫无怨言，不管他是如何回应的，他都想的是只要最后他能对我好就好了。就这样，为了得到他的好，他会对那个人付出100分的好。为了让他向自己迈进一步，所以他向他走了99步。他的爱永远在线，而那个人的爱永远是盲音。到最后，他们的爱情终究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分享今天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啊。在我的同事中呢，晴天算是性格最好的一个。他这个人很温和，善解人意，他从不大声说话，也很少着急。如果让同事们用一个词来形容他，那一定就是温柔了。晴天也曾经跟我探讨过他的爱情观，那个时候我们都面临着一场恋爱，我说我还是很在意三观，在意彼此的兴趣爱好还有性格都要匹配，这些都差不多，两个人的相处才能舒服一些。晴天呢也一脸向往地诉说出了自己的爱情观，他说我呀，如果爱一个人就一定会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一切事儿，一定一分钟也不让他觉得难过和孤单，他喜欢什么我就会去关心什么，他在乎什么我也会去了解什么，总之为爱的人做什么我都是幸福的。听完之后我也被晴天的讲述些许感染，觉得他所说的就像爱情小说里写的那样，可谈恋爱不是写小说。所以我问他，可是爱情不是你对一个人好他就会有所回应的呀，万一他的反应平淡，对你不冷不热，你又该怎么办呢？晴天满不在乎地说，爱情就是不计回报的呀。而且你没听说过吗？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海枯石烂也要追到他，那那个人最终都会被你打动的。说到这儿，晴天的脸上泛起了自信的笑容，这正映照了在实际生活里他和男友的情感关系。在这份爱情中，晴天无比温柔体贴，尽显小女人本色，而男友呢则依旧是四平八稳地过着自己的生活。男友是做建筑工作的，经常要熬夜画图，隔着电话晴天也整晚不睡觉，每隔一小时就发信息鼓励男友。男友偶然说杂志上的一件衬衫挺好看，晴天就悄悄做功课，排除万难也要帮男友把衬衫买到。为了男友呢，她甚至更改了自己的口味，放弃了甜改吃辣的，放弃了淡茶改喝浓的咖啡。在她面前呢，她总是什么都好。晴天总说男友正在事业的上升期，每天生活得很累很辛苦，所以她心甘情愿扮演照顾他生活起居，安慰他失落苦闷的助理角色。

而对于男友的要求呢，她非常简单到了极点。记得很久很久之前，网上不是流行一个多喝点热水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吗？基本上晴天的男友也是这样对待晴天的。比如晴天加班到深夜，给男朋友打电话，男朋友图纸明天要交，现在是非常急的一个情况，不能去接他，晴天就一个人回家。晴天发烧39度，爬起来给男友打电话，男友说，哦，你要能起来就去附近的医院看看吧。所以晴天就一个人去了医院。当晴天受了委屈需要安慰，男友说，人际关系这种事儿谁都会遇到，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了。越是这样，晴天还是说，没事啊，我本来就没要求他什么，只要他最后能对我好就好了。那一刻我的心里很想问问晴天，他所说的最后到底是什么时候啊？他愿意为一个人付出的极限又到底是多少呢？也许在他看来，为对方付出一切别无所求就是伟大爱情必须的样子，但在我看来，这样的爱未免太不对等了，更加的太卑微。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根本不值得被称赞。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东向北，京韩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6: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7: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7: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3: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2: 魏磊迷路了吗？
3: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5: 前方转弯有惊喜。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仙味雷达，精彩继续。
3: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5: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2: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6: 北京时间的17:06，欢迎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
7: 快乐下班路。
6: 来一点 music 好吗？
7: 这个 music 去哪里了？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哈。那今天呢，在快乐下班路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回头望啊，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觉得非常就是到现在都没有办法释怀的，留在心里的遗憾呢？是什么？
7: 对，为啥我没声音？因为我把声音关了。好了，音乐来点 ，music 来点啊！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快乐下班路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见面喽。
6: 是的，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幕当中的小伙伴们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参与到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破毒老白茶植物饮料一箱。
7: 是的，那今天呢是周二啊，其实我今天一直觉得今天是周三，所以我还在开心说哇。一周过去一半了，
6: 哎，
7: 你看，哎，周二还没下班儿啊。
6: 对，那关于这个遗憾，其实每个人都有哈，但是能够一直留在心里，不会让你自我消解的消化的过程当中说算了算了就这样吧。这种无法释怀的遗憾，说明在你的心里就是真的是一个蛮介意的事情。
7: 对，还留在心里的遗憾，我想了想啊。我真想不到有遗憾，
6: 就是人生都还挺美好的。
7: 对对，就是
6: 一路还算挺顺心。
7: 虽然我是会内耗的人，但是我只会内耗一段时间，然后一段时间之后爱干嘛干嘛去了，
6: 自我消化。
7: 对对，自我消化了。
6: 是啊，
7: 所以说你留在心里的遗憾，我只能想起我有什么遗憾，但它不留在我心里，就是
6: 我的
7: 绞尽脑汁想。
6: 我马上就反应过我的遗憾了，
7: 是啥？
6: 我遗憾是书读的不够多
7: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我也觉得我书读的不够多。
6: 就是真的，就是回头望，其实，虽然说在当时当下年轻的时候的每一个节点啊，其实都已经，在当时来说都已经
7: 很尽力了，
6: 也已经尽力，也做了当下最优化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每一步其实单身的时候走的每一步其实都算数啊，都OK 的。但是就是到了

0: 随着年岁的渐长，然后尤其是我们干这一行的啊，你会发现其实他对知识的需求度，我觉得会非常的高。
1: 对，
0: 这个高呢，不是说专业水平上的比如说播音主持啊，我们读
1: 的
0: 有多好，
1: 是，
0: 而是说作为一个主持人，因为你可能就会需要涉猎很多不同的方向的知识，
1: 是的，
0: 然后你可能会接触到不同的人，如何和对方产生粘连，让对方信任你，以达到我们可以聊上天儿，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高大上的角度来说，你可能会采访一些行业里面的顶尖的人。那你怎么能够跟人家说上话？那往低了说呢，就是往寻常来说，我们可能也会甚至要跟我们的这个爷爷奶奶啊，老爷爷老奶奶聊聊天，是不是？他可能普通话不是特别标准，你怎么能够让他还愿意跟你说说话呀？我觉得很多的方面就是经常会觉得时常被掏空，时常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要怎么学才算数，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惶恐感。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行就是一定要做到言之有物，
0: 对，
1: 人都说其实我们这行算是文化工作者了。
0: 对对对，
1: 文化工作者就是得有文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说
0: 就觉得自己没文化，
1: 对，就是不够有文化。
0: 对，我经常自我调侃一句话说啊，好吧没文化真可怕。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你会经常感受到那种知识的匮乏感。
1: 对，没错。而且有的时候我比如说像我们这行啊，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去看一些其他人的一些采访，你会发现不是本专业的一些主持人，比如他是财经专业的，他是哪个专业的，
0: 对，
1: 他们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他们真的好厉害，
0: 他们思路敏捷，
1: 对，不一定非要我们这个专业出身才能做主持人，
0: 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包括就是蛮多人会跟我说，哎呀，我们普通话，就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决定了我们可能经常跟对外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对象他可能是专业人，就是专业上非常顶尖人啊，但是他碰到你的时候，他可能突然就翘起舌了。然后我就很想悄悄告诉他，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从我的角度，我真的非常的佩服他。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有着一种对专业的敬重感。
1: 对对对，没错，
0: 是不是？
1: 就是你在这个深耕这个领域，然后你在这个领域当中做到了。
2: 注意注意，你熟悉
0: 发生了什么？不小心误触了。
1: 注意注意啊，这些顶尖的这种学者，其实他们的这种魅力啊，其实往往已经盖过，比如说他普通话不标准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根本不在我们的这种就是想法当中啊，所以顶尖的人做顶尖的事儿，就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件事儿了。
0: 对，好啦，那关于遗憾这个事情啊，广寒刚才其实我真的是非常由衷的说，我的遗憾就是我经常回头望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都说啊，就是求学的这个时间太短暂，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感受，就是就很羡慕现在的孩子们哈，就是有。我们当年就是觉得哎呀有一份工作了，好好工作吧，但是现在孩子随便都要读个研究生，
1: 对，
0: 就觉得好羡慕。
1: 哎，你说我们那会儿我们大学那会儿，大家说哇，现在大学生满地都是，现在说啊，现在硕士生满地都是，
0: 是不是？现在就是现在觉得什么硕士
1: 不是，以前是
0: 博士哦，那不错
1: 对，以前本科生是哇，
0: 就是这种心态完全的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啊，
0: 好，关于遗憾这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还是继续重复一下我们的参与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只需要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聊天了。同时也有三份礼物要送给大家，就是我们的
1: 破毒
0: 老白茶这个茶饮啊，要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好吧，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天喽。
1: 好的。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宁德。
5: 味蕾迷路了吗？
6: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7: 前方转弯有惊喜，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8: 好，北京时间17:22，欢迎大家继续来聊天，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9: 快乐下班路，
8: 我是管涵，
9: 我是依宁。
8: 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块聊到的是，你心里有没有就是
9: 遗憾的事儿，
8: 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
9: 还留在心里，
8: 就是一直消化不了的这种类型。
9: 嗯，也可以是这个学习嘛，也可以是工作嘛，
8: 嗯，
9: 也可以是感情嘛，是不是？
8: 对对对，曾经有一个什么什么人，那个经典台词
9: 就是一万年，
8: 对，啊，爱你一万年。后来我们的老周说了，就是一万年实在有点太长了，可以更快的、更早一点的去珍惜。
9: 对对，
8: 活在当下，爱在当下。
9: 对，哎，你我在想想说什么有没有留在心里的遗憾，这种关于爱情什么之类的，我还真没有。我觉得
8: 爱情没有，
9: 没有。
8: 是不是谈的还不够多？
9: 那也有可能吧。就是那你说遗憾是什么啊？就遗憾，因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没有，就是我还好没在一起，只能是这样。还好没走下去，老天轻轻放过我。啊，
8: 谢谢谢谢，
9: 浅尝辄止啊。
8: 嗯，这么说来啊，曾经。
9: 有吗？
8: 我觉得
9: 谨言慎行啊，不知道老公有没有在听啊。
8: 像这么理智的人好像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谢谢你
9: 放过。

0: 当时没有坚持啊。
1: 对，就是好像就理性理智派的人，其实我觉得你也会吧。
2: 我偏理性，但是
1: 不是情感当下肯定大家都是 真情嘛，真情投入嘛。但是呢，当不对劲的那一刻，一定是以理性慢慢的就会逐渐占上风，
2: 对对对，
1: 不会要死要活，是不是？
2: 没错，
1: 就还是要爱自己，自己要爱自己。
0: 就是
1: 发现，哎，不对，我不舒服了，我感受不好了。
2: 对，
1: 当我这种感觉的时候，可能就会，
2: 那就是不对，
1: 不对了，是，
2: 那就是不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我比如说我在一段就是感情里面，就是我是很真心的付出，然后可能在这中间也会受到委屈，那我觉得恋爱怎么可能不受委屈啊，就是会受到一些委屈，但是我觉得那没事，我再看一看，但是等到看到那一步我觉得不太对劲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撤退，一定要撤退，不然你会越陷越深。
1: 我其实不是说对爱情，我对所有的情感，就是友情啊，各方面的情感，包括什么同学情都一样，我对所有的与人的交往都秉承的一个，我觉得都是一致的，就是
2: 梭哈，
1: 我就先撕开
2: 对对对，
1: 撕开，就是用最赤诚的一种状态去面对你。只要是我是真心很有意愿的去跟你接触，我一般都会用最好的态度，最友善的一种姿态，然后呢，最真诚的情感去对待你。然后直到某一天，但是你知道的，这种的付出方式往往，对方不管是，我觉得不管是友情还是
2: 爱情，
1: 都不会太珍惜，会觉得你很你这人可能就是有点缺心眼儿，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2: 会不珍惜。
1: 然后我通常就会感受到某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这种不珍惜，或者说是这种践踏你真心的这种状态。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我朋友在很年轻的时候，他有总结过一句话，我认为非常有道理。他说我就属于那种，我可能说服了全世界，告诉你们这个人是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当全世界都因为相信我而相信他的时候，我已经扭头走了。就我自己觉得不对的那一刻，
2: 就忠于自己的内心，
1: 对，就是整个世界说他不对都没有用，我会告诉你他真的是
2: 对的，
1: 但是整个世界都觉得他很对也没有用，因为
2: 我觉得他是错的了，
1: 不对就不对了，
2: 对对，是，我觉得就是女孩一定要爱自己，千万不要在一段感情当中，不管我也不是说一定是爱情啊，就友情啊，亲情啊，爱情，所有的感情当中不要受委屈，但是也不要一直让自己处于那种很委屈的感觉，就是你还是要支棱起来，好不好？支棱起来，朋友们，
1: 就是
2: 爱自己。
1: 年轻的女孩嘛，就是可能就是觉得爱情真的好厉害啊，但是其实像我们这种中老年人，就会觉得爱情嘛，
2: 算个啥？
1: 爱情是所有情感当中
2: 最不值钱的，
1: 最不值钱的啊。两个看破红尘的女子在这儿口出什么狂言，
2: 对，好像谈了多少恋爱一样，
1: 其实也没有没有，就是聪明的人往往都能够举一不仅反三反十
2: 反五六七八九所以说遗憾嘛，我们刚刚说了关于情感方面的遗憾啊，刚刚前头还说了学业方面的遗憾，那工作方面的遗憾有没有呢？其实我这么想想有
1: 啊，是吗？你说一说看，
2: 就是
1: 前面的那份工作吗？
2: 对对对对，我之前
1: 你觉得如果当时，我猜一下，就是如果当时你坚持了自己，不是听爸爸妈妈的建议，也许现在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2: 人生巅峰。
1: 我跟你说，你可能真的就巅峰了，你可能就是那种十三级，然后有别墅，
2: 哇，
1: 然后还有股份，有原始股的那种类型，然后副总。名副其实了
2: 那也不知道，不对，算了算了，要不要美化那条没有走的路了但我觉得
1: 是有可能的，
2: 就眼界会更宽吧，
1: 因为你当时因为是真的很早的，
2: 对，
1: 很早，
2: 对对对，
1: 很早期嘛，
2: 是是，
1: 然后人又很年轻，其实他是有很多历练的可能性的，
2: 机会也很多，
1: 对，很多的机会可能就会给你，
2: 是
1: 真的，
2: 而且我当时真的很努力工作，
1: 真的有可能
2: 是，而且我当时我觉得是人生当中我
1: 他会比你现在的你其实更美好，
2: 对，然后
1: 我认为是
2: 学习能力非常强，
1: 因为他会逼着你不断学习，
2: 对，没错，然后你每天都
1: 生孩子生个十年是不是这样子？
2: 是啊，我
1: 把最黄金的十年留在了，当然虽然说家庭啊宝贝啊都很珍贵啊，但是如果说很自私的，也不是自私，就是完全自我的角度来说，我们个人成长确实就是会停滞，
2: 就对，没

0: 没错，是的，我在想如果当时没有说选择这条路，然后我还在原来的这个地方上班的话，我觉得先不管说我能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我觉得我整个人是开阔的，我的视野，然后我的认知，我的思维可能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
1: 没错，
0: 有点可惜，但是没关系啦，还是那句话，不要美化那条没走的路，我现在也很好呀，是不是？
1: 一切都是最好的选择。
0: 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的，时间来到了17:29，我们稍作休息，送出好听的歌，稍后继续回来。
0: 稍后见。嗯。

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抵达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所以说它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这种对流，然后会形成这个下雨。所以说很多朋友去了之后，为什么他们喇叭里边一直在广播？然后呢，如果说是有遇到下雨之后，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场所来去避险，对吧？因为它整个峡谷里边，整个如果是确实下雨的话，然后那个水流会顺着整个峡谷然后流出来，然后它有一些制高点的位置，然后是作为一个紧急避险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我不光我连两个峡谷一起走了啊，就是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温宿岛峡谷，对吧？世界岩谷。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我们还走了一个就是天山岛峡谷。其实这两个峡谷，就是一个叫五 A， 一个叫四 A 吧。因为我那两天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五 A 和四 A 是有点区别啊。
1: 怎么了？
0: 各有各的特点吧。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说各有各的特点。
1: 你觉得五 A 和四 A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他们就是说所谓的里边的配套设施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这种区别，
1: 因为能够评上四 A 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大家不用在乎它是四 A 还是五 A。有些朋友说我去了这个温宿啊，或者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了。就是说，但是两个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对，一个是它毕竟是作为它的整个这个，不管说大家所谓的这个丹霞地貌也罢，不管说它是什么岩谷也罢，对吧？不管它的各种什么象形海石的这种风景也罢，其实每个这种峡谷里边都是有的，对吧？那但是另外一点的话，然后就是一个是就是我走整个这个因为在走到这个就是温宿大峡谷的时候，然后呢是整个走到最里边，走到最里边，因为很多朋友是需要去翻整个这个山嘛，对吧？
1: 徒步去翻吗？
0: 就是他是坐车坐到，比如三号，坐的三号或者坐的六号，
1: 对，几号谷？
0: 六号谷这边的话，然后呢，其实是他每一号谷里边，我觉得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特点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昨天太冲动，对客户要能唯命是从。其实我想说我不太懂，我是来打工不是来认怂。别让我到七十岁还像十七岁一样贫穷，就让我到七十岁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12: 嗯，
11: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12: 地貌地形。对，
11: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砂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12: 嗯，
11: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12: 脱落
11: 和滑坡。
12: 嗯，
11: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12: 嗯，
11: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进去得了。
12: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是时间要留充足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11: 嗯，
12: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11: 离得挺远的，
12: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11: 对，
12: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说从三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是4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3号谷去，或者翻到2号谷去。嗯，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2个小时。
11: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统一安排的车的时间来。
12: 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11: 为什么？
12: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11: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

0: 逃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1: 它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对，
1: 就是随时会下。
0: 这倒也是，
1: 就是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了，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0: 突然飘来一朵云，
1: 突然一朵云，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0: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啊，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1: 对对对，
0: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1: 对对对对对，
0: 可
1: 是
0: 呢，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1: 对，
0: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作为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0: 当然
1: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你不管说是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看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是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蓝湖，班迪尔蓝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0: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1: 没错，
0: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1: 对，
0: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儿，都往南边下了，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2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一两天下完了，虽然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1: 对，
0: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1: 没错，
0: 这就相对不太不太常见吧，至少是，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3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了，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1: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0: 那就雾蒙蒙的水蒙蒙的你就看不清，
1: 对对对对，
0: 所谓天然后湖和地的那些分界颜色了，
1: 对 对，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就是这种天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0: 对
1: 吧，而且像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习惯于自驾走这个路线，对吧，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但是时间非常长，为什么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长呢，一共往返下来也就是700-800公里或者走上1000公里，往返啊，就是把整个这一圈转下来，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穿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自驾盘龙古道500多个弯，一共500-600个弯，对吧，那这个500-600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了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其实现在
0: 戈壁比较多一些，
1: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比如像塔河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非常非常 很漂亮。
0: 嗯，
1: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0: 对，
1: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
0: 嗯，
1: 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
0: 哇，
1: 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就是还不到晚上。
0: 是雨就一阵儿吗？
1: 对，是雨就一阵儿，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的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0: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0: 太晒了。
1: 对，然后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有胡杨嘛，胡杨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
0: 嗯，
1: 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0: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1: 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就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0: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1: 对，
0: 就会觉得说就这，
1: 就
0: 但你沉下心来待一待。
1: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古城里面你至少说是你要是说沉下心来待的话，就是两天到三天你可能都走不完。
0: 是的，
1: 虽然说是古城不是特别多，就是多么大的不要，但是
0: 没有那么大规模。
1: 我觉得两个片区加起来也不小。
0: 是的，
1: 对吧？
0: 一个东区，一个西区。
1: 对，
0: 但是西区那边我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因为现在的新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去过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会觉得可能跟咱们内地有个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
1: 嗯，
0: 所谓的时差是指它太阳那个上升和下山的这个时间差。但是等你到了南疆，在喀什因为已经偏比较西的地区了吗？
1: 没错，
0: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七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
1: 嗯，
0: 你到了晚上十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十点半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十二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1: 没错，
0: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
1: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0: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
1: 对，
0: 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1: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八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0: 嗯哼，
1: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
0: 嗯，
1: 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来说，你首先要适应它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九点钟起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人知道吧，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
0: 嗯，
1: 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我在
0: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
1: 对，
0: 一定要吃。
1: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
0: 对，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
1: 嗯，
0: 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
1: 嗯，
0: 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多重啊！
1: 对，
0: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六公斤。
1: 嗯，
0: 人当地人说了，说低于五公斤的水库鱼，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
1: 嗯，
0: 都得六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至少三种做法。
1: 嗯。
0: 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的。
1: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0: 啊，
1: 是
0: 对，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1: 对，
0: 太好吃了吧？
1: 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不太喜欢吃鱼的人来说，嗯，对吧？我觉得我都吃了不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打破自己对这个地域的一个认知，
0: 以及你不要固守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在这里敢于尝试，尤其是饮食方面。
1: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找到心中的歌唱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推荐的是蒋勋先生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艳敏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艳敏老师你好。
4: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先说说您读蒋勋给青年艺术家信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吧。
4: 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那种散文诗一般的那种语言。
3: 嗯，
4: 然后当时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完全是朗读完的。
3: 适合朗读。
4: 对，因为我看了这本书之后，他有一种真的有一种艺术的美感，包括蒋勋先生他一贯的那种文风也是非常优美的，所以就是说尤其是又联系到艺术的内容，所以就是给人一种更强烈的一种美感在里边。那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里边有一种抑扬顿挫的一种音乐美，就像阳光洒进来的一种感觉，所以当时读这本书就有一种想朗读的一种感觉。其实事实上也是把它朗读完的，
3: 就是真的是读出声来是吧？
4: 很美。对，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包括就是上班的路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我爱人车上，在副座我就捧着这本书我就在朗读。其实也是怎么说呢，跟他这个书的我觉得一种格调好像就是只有朗读出来才能表达，他这种书中的抑扬顿挫是合拍的。
3: 确实我们遇到一本好书啊，经常会说我想省着点读是吧，然后呢我想给自己留一个空间，甚至是有一种仪式感的去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精挑细选的为大家推荐一些书籍哈。这本书里边他有一个人叫亚民是吗？
4: 对，他这个
3: 人是谁呀？他总写给他是什么意思？
4: 其实这个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而且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给青年艺术家的信里边所有的开头都是亚民，但这个亚民到底是谁其实不得而知，我觉得也不重要。也不重要，
3: 你姑且把它想象成一个青年人吧。
4: 对，实际上我觉得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感觉不到对象感。就是你不用管他这个亚民是谁，而且我觉得在读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是这个蒋勋他自己在自顾自地说自己的一些艺术理念，对艺术的一些激情一些感受，而且是和风细雨般的，而且每一封信我觉得都像散文诗般怡和流畅。就是他像是在写信，同时呢又像自言自语， 自己在陶醉，在述说，而且就是说的那个一组组的镜头感，就是让我有一种镜头感的一种感觉在里边，好像随着眼前的景象，内心的思绪，头脑的记忆悠悠的拉近，悠悠的拉远，心平气和，自然和谐，就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刚才你说的那个阅读的，就是朗读的一种仪式感，其实我在朗读的时候真是没有说要把它当成仪式感，而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你看了这些文字之后，你就想把它读出来。它里边其实没有说美，但是美就在其中，就是里边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美的感觉。它没有谈艺术，但是艺术就在其中。其实与其说他这些信是写给亚民的，不如说是他自己的一种内在的流淌和忠于自我的一种诚挚的表达。其实我们知道那个蒋勋先生呢，他是就是在美学方面，在艺术方面，他是大学教授嘛，有非常深的一些研究和造诣。那么他在谈这个艺术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个深刻的见解。其实他也写了很多关于艺术方面的书籍，都表达了他自己对艺术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读来还是非常受用的吧。

0: 不上来，从形式上来讲哈，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小品可能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是意蕴无穷，传递出来的功底也是非常的惊人。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也应该引起一种反思，就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个时代，不管是像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精英永远都是少数，这一点要承认。因为我觉得什么叫精英，其实他的目的非常的纯正，目的非常的纯正，他等于说追逐的可能就是这个艺术的本身，追逐的东西并不是说功利化的。那我觉得其实功利是很害人的一种东西。就是说使这个包括文学包括艺术导引到了一个歧路吧，等于说。那么我觉得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鱼龙混杂的这样的背景当中，依然有精英的存在，有真正的热爱艺术热爱文学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存在。那么你像在那个给青年艺术家的信里边，这个蒋勋在里边他谈的艺术也是忠于生命本真的一种真正的艺术，而不是说哎呀我获什么奖了，或者是如果说一门艺术或者是一项文艺，他如果说拿这种功利去导引的话，那我觉得很可能就会变味儿。
1: 真的是这样。其实在书中呢，蒋勋呢也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解释了刚才叶梅老师所说的这一点。你看啊，他早年是旅居巴黎啊，可以说是混迹于顶尖的艺术圈层啊，然后看过卢浮宫无数传世名作，也精通西方现代艺术所有的流派技法。可是那段时间他笔下的文字啊，包括他的画作，全部是僵硬空洞的，这是他自己说的。直到他离开繁华的巴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乡间，独自面对稻田、溪流、雨夜，切断了与外界的这种所谓的艺术评价的标准之后，他不再思考他自己这幅画会不会被展览，这段文字会不会被认可、会发表，才重新找回了感知的能力。哎，这恰好呼应了刚才您提到的是吧？就是在朗读的时候，就那种平缓的心境。啊，那种所谓真正艺术的表达，它不需要迎合外界那种明快审美，也不需要刻意的讨好观众或者听众，只是内心情绪自然的流淌。就这种情况下，就所谓的顺势而为啊，就像溪水般的顺着地势流动，不受人为的修饰啊，就这个其实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就生命它有的时候不是这种所谓的完美啊，你追求了，你看过那些惊世名作之后，都好像感觉就这种啊，被万人瞩目，我要像他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要追求这种所谓的完美，每一个人其实有每一个人他自身的残缺。我们在说这个文艺复兴三杰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大的缺点呀，是吧？三个人都有非常明显的缺点，他现在是万人瞩目了，大家都认可了，但在当时他们的作品也是惊世骇俗的，也是充满了争议的，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完美是不存在的，
1: 不存在的。
0: 完美反而就是我觉得失去了美。那么蒋勋呢，其实在这本书里边他也是主张向内寻找，来关照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蒋勋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包括他写的很多的文学作品，其实有一本书叫《池上日记》。《池上日记》呢，索性他就是在池上应该是一个地方，就是台湾的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他就索性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等于说梳理自己的身心，然后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包括观察当地的风物，还有就是一些自然的一些变化，一些麦田，一些田野。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时时关照自己心灵，向内寻求，然后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写出来的文字也是非常的温暖。我觉得他写的文字非常的温暖，就像这本书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反而有一种阳光洒落的一种非常疏朗非常晴朗的一种感觉。
1: 对，
0: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非常

0: 吸引人的，所以这本书呢，我觉得读起来有一种音乐的美感。
1: 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闽东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2: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
3: 重获心灵从容。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暑假已经开始几天了，您和孩子相处得怎么样呢？我知道很多的家庭目前正在经历着一种甜蜜的考验，第一个星期是宝贝儿，第二个星期是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呀，到了第三个星期可能已经变成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学。这不是段子，这其实就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日常。一位听友前两天在后台留言，

说，金小姐，暑假才过了一周，我已经吼了孩子三次了，一次是因为他玩手机，一次是因为他把房间弄得一团糟，还有一次是因为他拒绝写作业。吼完之后我自己又后悔了，但当时就是控制不住，我是不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呀？我想告诉他，也想告诉所有正在经历这种暑假综合症的父母，其实你不是不合格，你只是太想让孩子变好了，而太想有时候就是问题的开始。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一聊暑假里边如何在管束和放手之间找到那个让彼此都舒服的平衡点。

很多的父母都陷入过这样的误区，觉得自己是为孩子好，事事管束，处处插手，把控孩子的喜好、选择、生活节奏，想把孩子塑造成自己心中理想的模样。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管到底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安抚我们自己焦虑的情绪呢？一位听友曾经分享过他的经历，他说儿子放暑假之后，他每天要问十几遍作业写了吗？儿子一开始还会回答，后来干脆就不理他了。他说，我其实也知道他能够安排好自己，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呀，不问我就很难受，好像不问他就会把整个暑假都荒废掉。后来他试着两天没有问儿子相关的进展，结果呢，儿子自己把暑假作业分成了30分，每天做一点儿。虽然不是完美的计划，但是至少开始了。所以他感慨说，原来我那些催促不是为了他，是为了让自己的心里更踏实呀。是呀，我们总是怕孩子走弯路，怕孩子浪费时间，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有一些弯路是他必须走的，有些时间是他必须浪费的，有些起跑线其实并不存在。一位教育学家曾经说过，孩子的成长是一场自主建构的过程，成人过多的干预其实都是成长的阻碍。这句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反复的去咀嚼。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位听友的故事吧。他今年35岁了，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他说自己从小被父母管束极严，穿什么衣服、选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都要按照父母的意愿来。现在他结了婚，有了孩子，却依然活在了父母的期待里。他说，其实我不是不爱父母，但是我总觉得我的人生是为他们而活的，我做的每一个决定，第一个念头都是他们会怎么想，我不敢让他们失望，可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我真的不想让我的孩子也这样。那么过度管束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有一个概念叫花盆效应，长期待在花盆里的花草，有人浇水，有人修剪，看似长势规整，可一旦脱离了花盆，便无法抵御风雨，很难独自存活。被管束长大的孩子也是如此，父母替他规避所有的麻烦，替他做好所有的决定，帮他扫清所有的坎坷，孩子看似一路顺遂，实则丧失了试错、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位听友曾经在留言里说，他上大学之后啊，才发现自己不会做决定，选什么课、参加什么社团，甚至连周末去哪儿都要先问室友。他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是呀，父母管束的越周全，孩子越迷茫，父母插手的越多，孩子越依赖。长期活在管束里的孩子往往会呈现两种极端，要么讨好顺从，一味地迎合他人，不敢拒绝，要么叛逆对抗，长大之后疯狂反抗父母。其实根源从来不是孩子本性不好，而是长期管束带来的情绪压抑。想出去玩被制止，想画画被否定，想自主做事

断，所有的情绪都在被压抑，所有的个性都在被磨平。乖巧是被迫妥协，而沉默就是他们的无声反抗。好的，朋友们，上半期的时光我们和大家聊了管束背后的恐惧，也聊了过度管束的代价。暑假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去调整去学习，可是不管也不行，管多了又不对，那到底这个尺度应该怎么去把握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稍后的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宁星夜话的下半部分，让我们一起从管束者转变成守护者，稍后见。

0: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 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我是锦霞。说到放手，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家的小宝啊，刚放暑假的那几天，其实我个人也非常的焦虑，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问今天的作业写完了吗，孩子说写了，我还是不放心的追问，真的写了吗？写了几页呀？我来看一看。后来我发现，我越问孩子就越不耐烦。有一回我出差两天没管他，回家一看，他不仅把作业写完了，而且还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桌上。最让我惊讶的是，有一天晚上已经快十点，孩子正准备睡觉，突然跳起来说：“妈妈，我好像忘了一件事儿。”然后跑到书桌前坐下，写了大概20分钟，合上本子之后才跟我说，今天的字儿写完了，可以睡了。那一刻我才发现啊，平时我可能真的低估了他的责任心。或许咱们的孩子不是没有自律，只是我们的管让他的自律没有生长的空间。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说过一句话，做足够好的母亲就好，不必做完美的母亲。这句话里的足够好，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有一部分事情你要允许自己不做，不做比做有时候更重要。所以作为父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暑假当作培养孩子独立性的绝佳时机呢？没有了学校的课表，没有了老师的监督，那就让孩子学着自己管自己，这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一位听友说，他和女儿在暑假开始前一起制定了一份假期计划，不是他单方面的规定，而是女儿自己提出想做的事儿，他帮忙调整时间。然后他跟女儿说，这是你自己的计划，我不催你，你自己看着办。结果呢，前三天女儿睡到自然醒，完全没有按计划来，她忍着没提醒。第四天女儿自己把计划调整了一下，开始按自己的节奏来执行，虽然不是很完美的，但这位听友说，我看到她自己开始着急了，那个着急比我说100遍快去写作业都有用。你看，这就是放手的力量，让孩子自己去感受后果，而不是替他们屏蔽所有的后果。如果我们仔细地想一想，其实生活里面70%的小事儿都是无需插手的，比如说对孩子穿衣的审美、闲暇的爱好、交友的选择、偶尔的任性，事实上都可以交给孩子自己来做主。可能很多的父母会担心，放开了孩子会不会失控呢？一位听友是高中老师，他分享过他的观察。他说，那些在假期里被允许浪费时间的孩子，反而更早学会规划时间，那些被允许玩到疯的孩子，开学之后反而更专注。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其实正因为孩子本身在当时，当他被满足过、被信任过之后，他才不会用偷偷玩来对抗你。他玩够了，就能够安心学习了。但是如果一直被压制，他会在你看不见的时候加倍的补回来。所以说，最好的教育是让孩子在安全的范围内拥有选择权和犯错权。比如暑假可以做的事儿，让孩子自己决定暑假想做什么，问问他这个夏天你最想尝试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而不是直接给他报满培训班。允许孩子有无聊的时间，无聊不是坏事儿，无聊的时候孩子才会自己去探索、创造、找到乐趣。那些被填满的假期反而剥夺了孩子自己找事儿做的能力。把你该换成你觉得呢？你觉得今天怎么安排比较好？你觉得这个计划合理吗？当我们这样去问孩子的时候，就让孩子学会了思考，而不是
简单的盲从。其实我觉得暑假还有一个隐藏的礼物，它给了我们和孩子重新认识彼此的机会。平时孩子在学校，你在单位或公司，你们相处的日子其实只有早晨和晚上，而暑假里你们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尽管你仍然需要上班，但是相处的时间显然比平时各自都忙碌的时候会多很多。那在这些时间里，你可能会看到孩子不为人知的一面，他比你想象的更有责任感，比你想象当中更敏感，也比你想象当中更需要你。一位听友说，他女儿今年中考完，暑假没什么作业，他没有给女儿安排任何的课程，就让女儿自己安排。结果女儿每天睡到自然醒，他也忍着没催。在第三周的时候，女儿忽然之间就开始整理自己的书桌，还主动地写了几个以前一直不想写的字帖。他说，他可能只是想做点事儿吧，但是在我的角度，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所以啊，这个暑假我们与其把时间用在对孩子的管束上，不如把时间用在和他的相处上。我们可以尝试和孩子一起做一顿饭，一起看一场电影，一起在傍晚散个步。在这些看似浪费时间的相处里面，你们的关系也会在悄悄地变好。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宁星夜话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聊了管束背后的恐惧，也聊了过度管束的代价，聊了放手的智慧，也聊了暑假里如何重新的认识彼此。 暑假是一段家常版的亲子时光，也是一面放大镜，它会放大你原本就紧张的亲子关系，也会放大你原本就温暖的亲子关系。所以少一份管束，多一份尊重，少一份掌控，多一份放手。我们不用按照标准的模板去雕琢孩子，不用强求孩子活成我们期待的样子。 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小众，允许孩子走自己的路。教育其实从来不是把孩子捏成我们喜欢的模样，而是守护他长成自己本来的模样。所以愿你在这个夏天学会做一个少管一点的爸爸或妈妈，也愿你在这个长长的假期里重新认识身边的那个正在长大的孩子。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宁星夜话和大家聊到这儿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头祝您晚安，再会。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凛冬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日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 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我们印象当中，有一些人呢，他始终是年轻的，就像是熊天平，对他的印象好像始终都停留在抱着吉他唱着渔人码头的那个小男生的阶段。华语乐坛就是一代新人换旧人，但是总有一些声音会让你舍不得放下，然后拿起来反复的听和回味，而熊天平就是这样的歌者。在他的情歌世界里，没有一点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他像是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真诚而又坦实，没有杂质。有人说他就是华语男声的一股清流。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歌里你会听到很多很美的事物，海鸥、海浪、点点星光，还有渔船，以及那个为爱痴痴守候的背影，渔人码头。

过在歌单上找到的版本呢，他曾经叫过熊天翼，火柴天堂和夜夜夜夜都曾经用这个笔名发表，但是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创作人，于是两个人撞名，他又改名叫了熊天平。熊天平第一次面对媒体的时候，跟着他的师兄师姐一起拍一个大合照，可是在自我宣传介绍自己的时候却开口说，大家好，我叫王中平。现场一阵雷笑，齐秦甚至说，你怎么会是王中平呢？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犯了错，原来改了那么多次名字，改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这样有一些傻气的男人，再配上一把简单的木吉他，世界就变得完全不一样。这首歌出自一张几乎近似于清唱的 demo 碟，它叫做《火柴天堂》。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是华语男声的一股股清流。刚刚说到的熊天平，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发福的中年人，但其实呢，在出道之前他就不太像一个艺人，胖胖的身材和脸蛋，只是说很会写歌，得到了齐秦的青睐。他的一张专辑当中就唱了两首熊天平写的歌。为什么弹吉他的熊天平会被齐秦所青睐呢？有人说，其实因为那时候的齐秦跟熊天平在内里当中有那样的相似。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出自抒情时代的齐秦《遥远的天空底下》。

有人说，如果每一个音乐阶段都能够拥有独立的生命，那么在音乐的历史上，可以说总共有个三个齐秦。第一个齐秦是那个叫做狼的齐秦，那时候他的音乐就像是一道黑暗料理。第二个齐秦呢，是叫做红的齐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便是出自80年代末《纪念日》这张专辑，它也是齐秦的历史上实验性最强的一张唱片，不再是民谣摇滚，而是非常的多元化。第三个齐秦呢？他是到了中年的时候的齐秦，就像是服饰的潮流会轮回一样，后来的齐秦没有了早年的锐气，他开始慢慢地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成一个更加纯粹的情歌手。而那个年代卡拉 OK 开始流行，齐秦也因为这首歌在卡拉 OK 常常地出现，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堪称一股清流的华语男声。在台湾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旅游地，它叫做澎湖湾。张雨生也许是因为诞生在这里，他拥有像澎湖的海一样清澈的嗓音，他的声音非常的干净又透明。当年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就是因为高亢又清亮的嗓音而被入选。虽然嗓音高亢，但是张雨生这个人做人却并不张扬。这是93年，当时过着半隐居式生活的张雨生发表的一首经典作品《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看着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在这个时候的张雨生，他面临到了人生当中最艰难的一个抉择，那就是如何在坚持自己的同时得到市场的认可。因为在那一年，他的卡拉 OK 台北《我的》这张专辑质感十足，但是

搜狗，原班人马也另起炉灶。张雨生呢，也随即到了新成立的风华唱片，他的老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张小燕，他是一个像朋友一样，可以允许张雨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放手制作原创专辑的一个老板。所以96年，他发行了一套双张的 EP， 这张 EP 当中最受人瞩目的就是这首主打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瑾。今天我们要一同来聆听的是华语男声的一股清流，这股清流的名字叫做张信哲。我记得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曾经感叹说，其实他非常羡慕的人，张雨生算是一个，因为当年他们出道的时候走的都是相同的路线，青春而高亢的嗓音。张信哲的心事在爱如潮水的带领下销售破了百万，而张雨生的带我去月球却因为风格变化太大，还有一些超前的音乐理念，导致销量非常的低。从这张专辑开始，两个人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张信哲后来获得了亚洲情歌王子的美誉，而张雨生呢，则一直在创作和市场需求的矛盾当中苦苦徘徊。但也是这种徘徊，让后来我们发现他不再是一名歌手，而是开始当制作人，开始挖掘新人。华语乐坛男声歌手的两股清流，张雨生呢是一名拓荒者，而张信哲则是市场的宠儿。有人说他的歌声就像是一部情歌的百科全书，无论是单恋、相恋、热恋、失恋，甚至是暗恋、苦恋和求爱，你都可以从他的声音当中找到契合自己的那一首。别怕我伤心，
2: 好久没有你的心。

而在90年代，就连刘嘉玲也曾经被张信哲这股清流所迷醉，甚至为了追星而加入了台湾的滚石唱片。这是刘嘉玲唯一唱过的一首歌，但是却成为了经典。对象自然是和张信哲有一点动。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周杰伦对方文山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当时他俩都还是籍籍无名的小子。有一次吴宗宪把周杰伦的新歌拿给方文山听，而周杰伦就躲在一角偷看对方的反应，谁知道方文山对他作品只轻轻吐出一句没什么，把当时自信的他气得爆炸，顿时也把方文山这个所谓不懂音乐的人视为仇人，两个人呢也因此结缘。

说到朴树，你会想到哪些外号呢？是都市丛林中的忧郁王子，还是行吟诗人？不管这些外号是怎么取的，但你都会知道这些外号的来由都是他的歌。他的歌就像是朗诵诗一样，脆弱是特别能够打动人的。作为一代文青男歌手，朴树身上可以说是拥有着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王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今世，再有多少值得生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

0: 秋。
1: 两个六块，
2: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3: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2: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都知道阿妹张惠妹呢是很能唱也很会唱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对音乐保持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那份热情。明明有一大串可以唱到老赚到老的金曲，但是阿妹张惠妹依旧不甘于此。

0: 黑白配。
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 别动，放下，
3: 别动，
2: 放下。
4: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目，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我要你这首歌呢，是2016年上映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樊冲填词作曲，演员任素汐演唱。跟电影相比，主题曲似乎更受欢迎。这不仅仅体现在各大商场开始播放，也不仅仅体现在周围的人都在转、都在听，更体现在不少歌手都翻唱了这首歌。看过《驴得水》的话，你会发现任素汐的《我要你》是最忠实于电影剧情、最契合电影氛围的版本。而说到任素汐，她更重要的身份呢是演员。2016年出演了喜剧电影《驴得水》，饰演张一曼。

成熟的水果会发出乙烯，能够催熟没有成熟的果实，所以就算不甜的柿子跟甜梨待久了，它也会变甜。不起眼的稻草捆住大闸蟹的时候，在海鲜市场也可以保持它高昂的身价。我们肯定会错过一些而经历漫长的阴天，但是当自己的世界放晴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在一起的一定都是那些散发着光热、积极、智慧、梦想很大的人，所以你就是最好的自己。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